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两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0: 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 威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那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11:30到12:30，依旧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么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和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都欢迎大家能够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1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旧要邀请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状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华北地区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部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多云转阴天，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2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在天气预报之后呢，邀请大家一起和我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

0: 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呢，现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知识的一些分享啊。那我们说眼下正是咱们安徽全省这个水稻田间管理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候啊，不管是江淮沿江的这个中稻还是皖北地区的，那么可以说这个时间的这个管理啊非常的关键，也是决定了今年的这个产量还有品质。现在呢很多农户朋友呢也有一些相关的种植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李老师来跟大家做这个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的这样一个分享，我们也希望能够对生机旁的朋友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李老师将会就哪几个方面的问题来跟大家做分享呢？
2: 就这个一至中稻这个栽培管理方面，包括这个生产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交流一下子吧。
0: 好的。
2: 目前来讲，已经进入了水稻育秧的时候，关键时间了。目前来讲就是讲，就是五月中下旬，一般是我们安徽省江淮地区啊，这个水稻育秧的时候关键时期。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水稻要高产的话，育秧是很关键的一步。一个是我们育秧的时候，为了这个减轻病虫害危害，一个要选用良种的基础上，一个要适当的晒种，把种子稍微晒一晒，促进它的这个芽力。第二个的时候，月季方面要进行半种、浸种，因为这个浸种的时候啊，这个搁半种能减轻，这个水稻上的病虫害的发生。这个由于浸种这一块的时候啊，它的药剂这一块，这个我们现在大户一般的时候都是杆子下种，所以的时候浸种，这个目前来讲的时候，我们安徽省尤其我们天长这一块的时候呢，大户用的还是比较少的，主要是半种，药剂半种，也就是在播种前，前这个一两天的时候采用这个各菌群这个苯霉甲烷唑还有这个赛冬芹复配的药剂进行半种，药剂半种，这个可以减少类枯病这个恶苗病它的发生尤其是我们就是现在的时候食材上这块的时候，大家都是无纺布盖的都是预防是保温保湿的，所以容易发生这个恶苗病的发生，恶苗病所以通过这个药剂半种以外，可以减少恶苗病的发生减轻它的发生所以这个在育秧这块的时候，我们抓住第一步就是通过药剂半种这一块减少它的病虫害发生药剂半种的时候，它是一般是按照它规定的这个用量加适量的水进行半种了之后，稻种不能晒，晾干之后的时候就准备下籽，准备直接播种。现在基本上我们栽栽秧这块的时候是流水线作业流水线把播种，播种之后的时候，这个通过这个运水或者是浇水以后，来通过无纺布来就是促使它这个芽势长成一枝分枝就是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在育秧阶段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育秧的时候，尤其是五月份天气的时候，又是多变而且气温是阴晴不定，在育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 植栽这个育秧的时候，尽量的选在我们育秧的时候，就是当天和过后两天最好能有晴好的天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植栽秧育秧的时候，这几年我们在生产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育秧这一块的时候，大家由于就是现在是杆子播种，杆子播种的时候，以后播过来是运水，是运水，运过水了以后啊，如果要是天好的话，基本上两天以后它的芽就能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如果要是育秧的时候，刚好遇到阴天、阴雨天的时候，尤其是下了一场中雨的时候，它往往造成什么呢？现在无纺布以后，它这个贴在上面，造成这个板面，就是床面不透气，不透气造成这个秧，就是出苗不整齐，尤其是一些芽势不是那么太好的稻种啊，它的出苗，整齐度就差，有的形成一块块的不出苗，所以在生产上，这是我们要这个注意的，尽量的选择晴好的天气进行育秧，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无纺布盖种，其实我刚才讲了，就是说通过月季进种可以减少豆苗病的发生，但是呢，我们现在五月份的天气有的时候温度低，有时候的时候温度很高，温度很高的时候，如果我们秧苗出来以后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出来以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及时接布在这个傍晚的时候把布接掉。为什么呢？因为这几年生产上也发现了不少问题，就是什么，大家有时候的时候无纺布盖住苗已经出来，无纺布盖住的时候，它这个保温透气性的时候是很好的时候，往往造成中午的时候高温的时候造成这个秧苗烧苗，就是叶子把叶子上面烧枯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植栽秧豆苗病的发生啊，也与这几年近年来这个大家这个盖这个无纺布时间太长了，因为豆苗病的时候往往在高温的时候啊，在这个棚室里的温度，就是布下的温度超过这个30度的时候，往往容易发生这个豆苗病。即使你用药剂进行拌种了，但是呢，如果你这个无纺布这一块的时候啊，这个接的不什么及时啊，有的盖的时间偏长了的时候，往往造成这个体内的豆苗病发生偏多，这是也要注意的，这是也要注意的。无纺布接了以后的时候，我们傍晚接了以后可以进行运水，运一遍水以后把水全部排干净，这是这个生产上也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育秧不规范，就是像植栽秧育秧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提倡的是什么机制的树土拌起来，这个或者是树土，就是田里除固塞的树土，以后加这个育秧壮秧剂伴侣壮秧剂这一块的时候，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这个拌起来以后，作为苗床的底土。但是呢，我们现在有的大户啊，为了省事，他简化了这样的步骤往往就造成什么，造成这个苗长得瘦不壮在田里的时候啊，它的缓苗期拉长的时候，就是造成这个秧苗不能早分裂，形成低位分裂所以这也是生产要注意的。
0: 那其实就是也是有很多农民朋友啊会反映说，就在前期育秧的时候啊，会出现那种就是烂秧啊，还有秧苗比较瘦弱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成活率不太高。那么像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啊，其实就是我们前期的有一些工作啊，一些很细致的地方是没有注意到的。那么刚刚呢李老师也是就这方面的问题啊给大家做了一些需要 注意的一些地方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就是说，如果您在这个其中啊。

0: 遇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能够及时的去避免啊，李老师，我们接着来聊。
1: 对，这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他的有的大户这个有的检测时候、检挖时候的时候，有的他因为他没有办专案制，所以这个秧苗长得比较瘦啊，比较黄，而且他后置的时候，有的就是设备的就不规范了，有的时候在表示这种专案制这块的时候。因为这个表示的时候它这个视位不匀，所以造成秧苗这块有的黄，有的青，有的黄。另外的时候还有的大户啊，他施了这个尿素啊，尤其在治疮这块的时候，我们不提倡苗植使用尿素啊。假如你这个秧比较黄的话，我们可以喷一施好的就是氨基酸水溶肥或者鱼蛋白这种水溶肥啊，可以来这个调节它的叶色，使秧苗长得健壮，长得它。但是可以结合这个防霉之虫这一块的时候啊喷施。另外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植苍秧的时候啊，它提倡就是说我们就是秧不等钱，就是说我们现在植苍秧的时候，秧苗啊，像这个现在麦茬这一块、麦茬稻这一块的时候，秧龄一般提倡是15到20天之内是最好，尽量的不要超过25天。我们现在有的大户，它的承包的面积很大，有几百亩甚至上千亩，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大户的时候，你在播种的时候，你最好是分期播种，不要就是一次性播种。往往有的年份的时候啊，就是天气比较干，就是6月份的时候天比较干，水比较难到田里来，所以难整田，所以往往的时候造成什么呢？造成这种就是秧龄偏长，秧龄只要一偏长，长达30天甚至到40天的时候，有一部分秧苗数着就变差，甚至来死亡，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现在的时候也有很好的方法，就是说我们从2010年左右的时候就推广了这种布苗秧，就是这个通过降低播量，因为我们正常的时候坦苗秧的时候播量基本上是在杆子在75克到90克，而我们布苗的时候它的播种量是降低了，大概只有50克到60克的样子啊，50克到60克，甚至有我们以前试验过的也有40多克的也可以啊。通过这个降低播量的时候啊，造成这个每个盘里的它的个体啊，它的生长的比较健壮，另外它的秧龄可以拉长到4天左右的时候啊，它这个不会造成死苗啊，不会造成死苗。所以在这个生产上的时候我们重点比较多的大户也要注意。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朋友们如果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的李老师来进行咨询和沟通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李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一些相关问题要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种方式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么我们今天机会也非常的难得啊，邀请到了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刚刚呢李老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要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听，也希望能够在生产当中帮助到大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1: 这个还有目前在生产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栽培秧包括这个植播稻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除草也是我们生产上一个痛点，主要是抓不住方法， 我们现在的时候

0: 个制裁呀、啊，要求是两封一杀，甚至是三封一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求是在大庭的时候跟冷力的时候啊、在爬号庭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封闭除草，因为任何除草剂啊对水稻的生长都是有影响的。但是相对来说封闭的除草剂啊比敬业处理的除草剂啊它的影响要小，所以我们提倡在前期进行封闭啊，封闭控草啊，就是说在耕种坝田的时候啊，我们进行第一封，然后栽下去以后，因为这个草啊，一般的时候是这个在耕坝田的时候啊，在耕种年开始说的话，它一般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是个高峰期啊，是个高峰期。我们通过一封把这个草的把它控制住啊，把它控制住。这个一封的时候用什么除草剂呢？一般来讲我们提倡用丙草胺，带含有安全剂的丙草胺加蓖米黄龙或者比米黄龙进行在耕种地前完好的时候，还有一点需要水沉然后采取无人机进行进行飞防。
1: 好的，李老师，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那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要咨询请说。
2: 哦，我想这个请问李站长，现在这个水稻那个杂草田里面的这个杂草抗性这个越来越强，这个防治这个成本越来越高，有什么这个好的办法能这个抑制这个水稻田那个杂草的这个生长降低这个水稻除草的这个成本。
0: 对，好的办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包括制裁秧包括直播稻这块的时候，我们也一直也提倡这种封闭除草这块像制裁秧的时候我们提倡这个两次封闭甚至三次封闭一般的时候是在刚才讲的那个耕坝田的时候，耕种地的时候，耕种好了以后，我们可以采用无人机，飞防那个比蓖黄龙，这个丙草胺，安全剂的丙草胺或者丁草胺，丁草胺跟丙草胺呢这一块的时候，它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就是丁草胺的时候，它的杀草，稍微还广一点，因为田里加入。因为一般整年以后两年以后它就两三天开始草开始萌发了丙草胺对萌发的草有杀灭效果，但是丙草胺这块对已经萌发的草它的杀灭效果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可以采取根据你田的状况可以采取丙草胺或者丁草胺加比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进行飞防，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并且要稳水就是温水啊，形成要么成温水两三天两三天以后再这是最好的如果然后的时候第二步就是封闭的时候，就是我们在灾后大概是三五天之内的时候可以采用也可以采用这种丙草胺安全剂的丙草胺加蓖米黄龙的蓖米黄龙，或者是苯噻酰草胺加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有 4PG 卖的。我假如你这个时候田里，因为我们整田的时候或者植栽的时候形成了田里有土块高出水面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就是那就最好就是不用这种丙草胺了，我们可以采用五红枣胺加这个蓖米黄龙或者蓖米黄龙另外再加那个青木草籽青木草籽这块的时候对于日出来的草它有杀灭的效果，这是第二部分然后一般的时候二封以后的时候，我们水着稳好了以后我们基本上不要经验处理但是如果要是真正要后期有草的话，那我们就要采取经验处理的方法经验处理的时候我们目前来讲一般都是由地败为主，包括奥数青土之类的在像这个地败的时候基本上它的一个

0: 要求光照好，冰水的时候呢，要求这个打过来要及时回水啊，所以冰水对秧苗啊有一定的伤害。所以在生产的时候啊，我们如果要有这个封闭的话，我们尽量的把前置的封闭封得好。另外，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水这一块的时候，水是最好的除草剂啊，水一定要是啊，封闭以后的时候我们要控水啊，要温水啊，要温水。啊，上水温水，雨水控潮，
1: 好的，
0: 很关键的一步。
1: 嗯，李老师，我们马上要进入一段精彩的广告时间啊。那么，李老师可以趁着这样一个时间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片源节目。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的管理技术。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要咨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551-63458008 63458008来咨询了解。同样呢，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再来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18号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9号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多云转阴天。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阴天，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南部有阵雨或雷雨。19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0号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江南今天多云转阴天，18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号和20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天城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我省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在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李老师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有关于这个除草方面的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下面呢，我就把这个我们这个施肥这一块的时候，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栽培这块的时候，肥料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时候，肥料这块的时候啊。
2: 李老师啊，我们先开始下面的话题之前呢，再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0: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师那个，我们去年水稻后期的话，这个钻心虫防治不住，今年有什么好的方法？
2: 好的，这个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来讲的时候，水稻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安徽江汝沿这种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后期的时候，稻中卷叶和这个钻心虫这块奥化敏这块都是比较难防，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是跟我们的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整个从7月份、8月份，气温包括9月上中旬气温都是偏高的，但是呢，这个气温偏高造成这个它的虫鸣啊，它的发育进度加快，另外它造成了世代重叠现象更严重，所以这个有大的有小的啊，所以。对这个防治这一块的时候，难度是比较加大的，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时候，用的药基本上都是酰胺类为主的，包括阿魏菌素这块，复必阿魏菌素等等，包括有不少的大户这块用的都是农资商提供的套餐，所以来讲的时候，它的整个来讲的时候啊，它这个由于。像这个酰胺类药的时候，我们整个安徽从07年开始就在全省开始推广，而且由于它的防治效果确实是不错的，像那个洛松苯甲酰胺，它的这个钻心虫对稻中卷叶敏，它的防效确实很好。但是呢，一种药长期的用，这个药已经用了将近20年时间了。所以它也产生了抗药性，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什么？我们一种药的时候啊，要轮换的使用，像这个今年的，假如如果再遇到这个后期的时候，钻心虫、稻中卷叶敏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一些复必的药，并且呢，复必一些以往用过的有机灵的，比如三头零，比如说多司匹。和有机蛋的，比如说杀虫霜和杀虫蛋，复必来使用，它的这个防治效果是很好的并且它这个可以延缓害虫的抗药性害虫的抗药性，对于这个世代重叠严重的这种个害虫的防治效果更好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在用药方面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呢，科学的使用，科学的使用，因为现在的时候就是极端的天气是越来越严重。今年呢，可能还有强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所以在生产上对我们这个农作物产量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好的，那这位朋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0: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
1: 哎，好嘞，好，不客气啊。
0: 好的，
1: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继续为大家开通051-6345-8008，6345-8008。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李老师。李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肥料的问题啊，因为其实说到这个施肥啊，咱们现在很多农户朋友在施肥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盲目的去多施肥，其实反而效果是不好的。就是我们说在施肥的过程当中，也是要讲究一个科学的。我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来给
2: 我
1: 大家说一
2: 们
1: 下。
2: 一般来讲是以目标产量，以目标产量这一块的时候来，确定用肥料。比如说我，但是目标产量这个确定的时候，也不是盲目确定的。比如说这块地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一方地的时候，以往的时候亩产，真的是到1000、1100，然后我们目标产量不能超过1200，就按那1200的这种产量来，因为在施肥当中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氮肥，大概是你如果要是1200斤的产量，大概用了纯氮这一块的时候，一般来讲，大概是在12公斤左右的时候，就可以收到1200，甚至可以收到1300、1400，都可以收到确定氮这个用量以后的时候，钾磷到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确定，因为它的肥料氮磷钾这一块的时候有个吸收比例。一般是1:0.5，到1:1，也就是说吸1分氮，大概吸0.5分的钾，0.5分的磷和1分的钾这种用量来定的，但是那时候是我们这个施肥的时候。

也不是说一下子把它全部吃下去，也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吃的，这种方法叫肥料的运筹，怎么来运筹？一般来讲的时候，氮肥这块脂肥大概也只占了40%到50%，磷肥全部作为脂肥，钾肥大概只占了50%左右，50%左右。另外在分裂肥的时候，氮肥大概要吃到20%，碎肥这一块的时候，大概要吃到30%，30%，这种这个还有50%的钾肥也作为碎肥来使用的，碎肥来使用的，大概在什么时间时呢？就是说我们脂肥在整理的时候，我们分裂肥的时候，一般不超过10天到15天，把它要施下去，要早施，一般1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施了。碎肥的时候，一般我们因为在我们安徽来讲，主流的就是杂交稻这块的时候，杂交稻这个碎肥实际上它分为2种，一种叫促化肥，一种叫保化肥。促化肥的时候，大概在雨水风化1期到2期的时候使用，大概在栽后35天左右的时候使用，栽后35天左右使用，这个尤其是目前来讲，我们就是这个农户来讲大户来讲的时候，他不知道碎肥怎么施怎么施所以它的一个施用时间的时候，一般是在雨水风化。大概在4期到6期的时候，这个阶段，从叶片上来看，就是最后第二片叶的时候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长到一半的时候开始施。大概比如说我们就是栽秧的时候是5月15号，播种的，6月15号左右栽的，6月10号到15号左右栽的，大概这种水比啊，是在。就是在7月底到8月初的时候，也根据品种如果是这个品种生育期短一点的，7月底，长一点的，大概在8月初的时候，8月10号左右的时候施，碎肥施的时候，也并不是说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40%就把它30%左右的氮肥，那个时候氮的用量多少，也要看就是你田地肥瘦情况。秧苗的长势情况，秧苗的长势情况，另外根据天地的尤其是看长期天气预报，我们在抽水前后，这个时候雨水如果要多的话，那我们就是氮肥要稍微要少一点，要少一点，因为氮肥多了的话，氮肥是大部分病害和虫害发生的诱因，你只要多了，它病虫害就重。所以的时候，还有一个是看苗，看苗的情况，基本上看苗这块的时候呢，就是看，就是看，就是从上面开始说是顶一叶、顶二叶、顶三叶、顶四叶，因为顶一叶一般是个心，长了一半左右，还没到一半，叫顶一叶，那个下面一个叶子，那个叫顶二叶，顶二叶的叶子还没有完全固定，所以一般看顶三叶的叶子和顶四叶的叶子。如果要是顶三叶的叶是深，顶四叶的叶是淡的话，比顶四叶叶是深的话，说明这个田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氮肥，还是比较足的，这个时候的施肥的时候，我们就少用氮肥，多用钾肥，假如说这个顶三叶的叶色比顶四叶叶色要浅。说明这个就是苗也比较瘦了，比较缺肥了，已经比较缺肥了。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的使用氮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用量使用氮肥，另外再加上钾肥，再加上钾肥，就是说这个碎肥使用这块的时候，另外就是说我们杂交稻这一块的时候，一般不提倡使用，就是说磷肥。就是在这个水稻抽穗的时候施的肥料叫磷肥，磷肥的时候我们一般不提倡使用，但是梗涝的时候可以施，给你梗涝的时候，两遍肥都要施，就是促化肥和保化肥都要施，也就是在

0: 才开始生长，如果肥使用偏多的话，往往拉长枝部节间啊，而且我们大家晓得，水稻倒伏的时候跟枝部第一节间、第二节间它的生长是有很大的关系，很大的关系。你单位使的多了，往往造成枝部节间拉长啊，造成后期倒伏，这是我们在生产上有需要注意的，有需要注意的啊。
1: 那刚刚李老师呢也是就施肥这一块，包括像分镍肥碎肥如何去科学的去追施，也是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一个介绍。因为咱们安徽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土壤的肥力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施肥量包括肥料的种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农民朋友要根据自家的这个田块来进行一个就是适当的一个调整不能够就是都是一样的肥。那么刚刚李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因为不同的地方包括你不同的这样一个这个田块的话其实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好，那我这是说到了这个肥料这一块，因为现在这个温度也是在逐渐升高的李老师，我们刚刚从那个天气情况也是看到了，现在就是接下来这个雨水也会比较多，那其实水稻的这个病虫害可以说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那我刚刚其实我们也是说到了一部分的这个病虫害，那么其实在现在这个安徽水稻田里面主要的一些病虫害有哪些呢？
0: 主要的病虫害来讲的时候，这个专业虫就是二化名，这个稻冬卷叶名、稻飞丝、这个蚊菇病、稻雀病，稻包括稻瘟病，包括细菌条斑病，这个包括这几年来那个百叶枯病，也有所抬头，主要的发生还是这是为主啊，这是为主。
1: 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些病虫害的防控的时候，其实现在大家都在说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绿色的防控，减少农药的使用，那么有哪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提供给大家来进行操作的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个水稻上的时候，这几年的时候栽培上我们一直提倡这种理念，就是健身栽培。健身栽培就是它的主要的就是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像以往样子的时候够苗就要烤田，就是说够苗就要烤田。一个是看以肥定产，这个我们不要偏施肥，不要多施肥以肥定产。第二个是说够苗就要烤田，我们不要这个田量长得非常好干，长了40万这个青年树，甚至有的田块达到将近50万50万你长得前面是看到好看，但是呢实际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杂交稻这个块，它基本上的时候没有效率，也就是15万到18万，因为不超过20万，20万的也偶然的有，但是基本上很少这个15万的时候基本上大水型的15万就够了，中小水型的品种它大概在18万就够了你现在这个我们摘插的时候所以来讲的时候，一个是我们要摘插到尽量的时候不漏插我们以我们自然来讲，我们这个杭州区杂交稻来讲的话，一般来讲的时候以16株距30，因为杭州是固定的30厘米，但是也现在有七寸的盆子也有25厘米的这个一般来讲你16乘这个30，它亩穴数达到了1.4万穴左右一穴基本苗我们基本上大概插到2到3根就够了，你不要插到5、6根甚至6、7根这样子就嫌多了，它反而个体长不好就是说我们这个苗数这块的时候摘插的苗数要做了。第二个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苗到了就要烤田，就是说我们正常来讲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摘下的时候就是按照这种规格摘的话，大概亩基本苗基本上大概在这个四万左右，你一亩田有效税我们就按16万算，大罪民众按16万算大概就是说一穴的话，一穴也就是大概在这个基本上算。

0: 是的，在十二三个分例连组精液数，就是连组精一块的十二三个就够了啊。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再加上个这个乘这个零点八，也就是十二乘零点八，大概在这个不超过20万左右的时候，我们这个你一虚的时候达到大概在十四五个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考点。啊，叫考点，这个道理呢，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苗到不等时，就是苗到了啊，苗够了的时候啊，就要不要等还没到考点时间，我不要考，我还要让它长分裂，那个时候分裂是没有用的啊，就是所以在生产上这叫苗到不等时啊，所以在这个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啊，不要长群体长得太多了，太多了的时候。一个容易爆发病虫害啊，爆发病虫害啊。第二个的时候，你把大量的养分进行碳代谢啊，长无效的分裂，反而把消耗了本身的这个养分。如果这个是考点的时候，它养分的时候进行转化，进行碳代谢，刚才是氮代谢，现在是碳代谢啊，进行这个氮代谢，碳代谢，碳代谢把养分储存在叶鞘肉。供后来长成大的穗子啊，长成有啊大穗，所以这个在生产上这也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假如是遇到有的年份遇到是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在生产这几年的时候，也批评大户啊，就是水稻开丰产沟啊，就是说水稻这个枝干秧插下去以后，等田稍微板实了以后啊。我们可以拿一种水稻田专用的开沟机，每块田在最洼的地方开这么两三条沟，并且把沟连起来，水好排出去，使秧苗长得更加健壮，并且呢，就是说，有的年份的时候，多雨的年份，往往造成养分障碍，或者是养分它之间互相打架，就是拮抗作用。像有的年份多雨的年份，往往造成这个旱的情形啊，就是水稻迎客成阴雨状的。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的，由于多雨的年份的时候，我们也得注意因为一般旱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在雨水分化初期的时候它就形成了，所以真正发现后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补救的措施，但是它在补救措施的时候，就是说。一个我们要见仁见智，这水稻根系长得健壮，长得更多，扎得更深，可是吸收田里的更多的养分。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补充一些中微量元素。目前来讲，旱情的时候，跟中微量元素缺乏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锌、硼、钙，这是中微量元素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秧栽下去以后，在六月，这个中下旬的时候，我们喷一点含就是锌、硼、钙的，含氨基酸的水溶肥，这是叶面肥，包括硅，这是叶面肥，它可以有效的减少这种病害的发生，生理性病害的发生，所以在生产上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就是我们倡导的这种见仁见智这种观念。对我们水稻生产，这个日还是比较重大的，日还比较重大的。
1: 那其实除了像高温天、强降雨这样的天气不稳定的天气容易造成这个病虫害之外啊，其实我们还是要防范像比如说像高温热害、涝渍灾害这样一些风险的，尤其是在这个水稻抽穗扬花期。那么在这一块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可以很好的提前进行一个预防的这样一个措施呢？李老师。
0: 对，这个也有，比如说，在高温热害的时候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喷一些，就是含有磷钾的，这是就是叶面肥，包括一些作物调节剂另外就是真正高温到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田里最好能灌水，但是呢，有不少的农户这个做不到，因为水源条件的原因做不到。所以的时候，我们可以喷一些叶面肥来调控。另外像后期的时候，像这个。

0: 病害啊，病人哎，向后期这个盗取兵啊，盗文明，它的发生，关键除了天气条件以外，主要的是还有一个跟我们它的这个防治的时间，和药剂这个很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时间。目前来讲，我们现在药剂这个都很好，主要是时间，就是说我们，就是盗取兵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叶振平。啊，叶振平的时候，就是天外，包括盗命都是在80%-90%叶振平啊，甚至叶振平高一点啊，大概多就是多个2到4公分的时候，这个时候打药，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很关键的啊，只要你打好了，基本上就是阴雨天多一点，我们盗取病这块啊，它的发生都不会太重的。都不会太重的，另外像盗命的时候，我们有一大户种的梗稻，梗稻的时候，我们提倡就是讲后期防盗命的时候，我们，从如果穗子没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提倡一只改名品种啊，用散黄臭防治，如果要是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尽量的用比作霉菌酯啊来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好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前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给我们大家做的分享啊。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请到的嘉宾呢是天长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李福军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水稻栽培管理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那么稍后呢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再一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郑永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和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大家呢有问题要咨询，依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那我们的嘉宾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啊，我们接下来的嘉宾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郑老师啊，我们说现在这个啊气温越来越高了啊，那么接下来呢还有这个强降雨的一个过程，那么咱们现在地里的一些蔬菜啊，包括像西瓜啊，应该说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管理时期，所以呢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邀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阶段蔬菜还有西瓜的一些管理当中的一个注意事项啊。
5: 对，那我今天主持人，我主要想从两个方面讲，一个讲一讲我们这讲这个早晨的关于这个蔬菜西红柿的种植。
1: 嗯，
5: 西红柿种植呢，我们常常遇到的呢是这个，吃不进呢，是相当多的。今天呢，我想第一个呢和我们广大这个，蔬菜种植户来交流交流这个西红柿的吃不进。是怎样发生的，怎样进行这个预防，就是我要讲的和大家交流的这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想交流交流我们这个西瓜。西瓜现在呢有大部分呢时间上早熟的西瓜呢时间这个正在陆续上市，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整完熟的西瓜呢，我们目前要注意哪些，这个在种植管理上要注意哪些？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和我们广大这个广农朋友或菜农朋友进行交流，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下面就有请郑老师来给大家做今天第一个内容的分享。
5: 好的。这个我们广大这个菜农朋友都知道，我们种这个西红柿，这个短期呢，在我们种植户来讲还是比较广泛的，但是我们番茄呢，目前呢，主要在这个种植上有两大病害呢，是非常这个比较难治，而且这个是普遍发生的这两大病害。第一个病害呢，就是我们这个西红柿的吃不进；再一个病害呢，就是我们西红柿种植当中的一个尘土病。这两个病害啊，在我们搞西红柿种植朋友的种植当中呢，经常会发现这两种病害啊，这还是比较难治的啊。首先讲一讲我们西红柿的这个吃腐病。西红柿的吃腐病呢，发生呢是确实比较普遍，主要它的主要发病原因呢，是这个一般我们西红柿在种植的时候， 此患神经症，就是我们这个表面的症状称此患有神经，这样的呢，这个比如我们手工是这个吃不便呢，还是有很大好处的。神经症的食物，神经症就是我们在反治是非诊治的时候，这个表层层面情感的自己的这个种植方式呢，应该来讲呢是这个发病率比较多。所以讲我们现在在种植的时候呢，种植西红柿在大单间种植，就是将其大使用大赏种植的，或者两米三米上的。我还见过我们很多还有不少我们这个种植西红柿的朋友，就是整天没有口不吃冷，这样一种种植的，照这样种植的嘞，那就是发生吃不病的嘞就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随着我们种在这个种植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我们种植西红柿嘞，尽量大家采用小笼种植，就是一晌一米二或者是一米，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一米五宽的上的，这个种植两行，高笼种植，这个提高我们这个西红柿的种植的那个。

0: 部分喜欢是在饮食停止啊，饮食停止。嗯，它表明了这个在它滑梯上面，在滑梯里的就开始这个变成褐色、腐烂，甚至是开裂。这样的嘞，它这个整个一个子宫室嘞，就那也在刺腹上，刺腹上啊，它这个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嘞，那就是这个。生活室呢就没有一定的卖价都没了啊，就不能上市场。这个它就是发生变黑呢，就是在它花瓷上面开始变成褐色，然后进行腐烂啊，这样的就是分具的这个刺腹病。我刚才讲了这个刺腹病呢，一个从我们做小伤治过它的梗塞症，使得那个梗塞成分的下降，这样的嘞，能这个在我们政治上嘞，能做到这一点嘞，就能有效的进行刺腹病的发展。再一个刺腹病发生的嘞，那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进行补钙。很多这个朋友也发生刺腹病了，他把轻度重症那个类上嘞，他忽视的了。这个梗塞症啊太轻了，它是它忽视的，主要就是强调讲了是缺钙引起的，缺钙确确实实是这个刺腹病确确实实是缺钙引起的产生的刺腹病。所以讲我们这个在种植水红柿的时候啊，大家在使用肥料的时候呢，还适当要使用一些已经那个固磷酸钙或者是硝酸铵钙，这样的一个肥料，在种植的时候呢，适当的增加多使用一点，这样的呢也来这个有效的进行我们刺腹病的一个发展啊。在这个胆汁使用，我们在种植的时候胆汁使用，这个比如我们使用我们这个复合肥，但是里面含钙的很少，所以讲对于钙嘞，这个我们水红色的需求量啊，你赶不上。所以讲呢，我在近日我们在种植水红色的时候，一定要加一点这个固磷酸钙或者是氯化钙或者是硝酸铵钙，这样的来今天我们刺腹病的发生。如果一旦我们在这个种植的时候发量发生大量的刺腹病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人命进行喷食啊，也可以这个人命进行喷食。人命喷食的呢，那是主要是可以进行氯化钙，然后一定要加一点维生素 B 这个加到里面，这样的呢效果更好。我们有很多这个种植水红柿的朋友发现这个之后呢，就一个劲的补钙，但是效果呢不是很明显。是不是我们大家在人民喷食的时候加一点这个，不管你使用氯化钙也好，或者说固磷酸钙这些这个钙也好，但是一定要加一点啊这个维生素 B 给它加上，这样的来防治效果是非常有效的啊，是非常有效的。
1: 好的，那张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啊，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喂
1: ，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之前正好是那个现在点芝麻行不行？
1: 点芝麻是吗？
2: 对，
0: 可以啊。
2: 可以，
0: 芝麻完全可以啊。
2: 哦，我就是张老师的手机号码可公布？
0: 可以公布给你啊。
2: 我的妈呀，麻烦主持人给他放我手机号这个人。
1: 好的，可能电话出了一些问题啊。那郑老师，您方便的话在节目里面就是说一下您的这个电话，就是有助于后期朋友们能够和您及时的沟通和交流。
0: 好，可以，我的电话是139-560-9435。

0: 这是我的计划，希望我们大家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难题，我们互相交流。
1: 1395601-9435。这是郑老师的电话啊，大家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想要跟郑老师来进行一个交流的话，都可以来拨打我们郑老师的这样一个电话。那么刚刚呢，郑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说到了这个西红柿容易出现的这个起腹病啊，那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由于缺钙，然后后期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一定的这样一个办法来进行一个补钙。那补钙的过程当中，郑老师也是说到了我们要加上一些维生素 B。这样它的效果会比较好一些，是吗，郑老师？
0: 是的，对。
1: 那么我们下面接着给大家来做介绍。
0: 好的。那这个以上讲的嘞，这是这一小段嘞，这个我就主要讲一讲我们这个西红柿缺钙，它是怎样从我们政治上来注意，那就是最好吃过它的甘蔗藤，让它更是来生长。这是关键的一个，是再一个呢，就是一旦不感染上了吃不遍或者要预防，我们可以用这个氯化钙、固磷酸钙和这个这些都是加上这个维生素 B 来进行来防治。在种植上呢，使用肥料的时候呢，尽量低肥啊，放一点这个固磷酸钙，来减轻我们这起腹病的发生。这是我们在种植西红柿的第一个病，这个病害。第二个病害呢，就是我讲一讲我们这个西红柿的青口病。青口病现在是非常流行，是非常厉害的，而这青口病传染是相当厉害啊。你这边这里青海人民有一口染上了，他的左右胳膊、他的鳞甲跑都跑不掉，都会这个感染上，都会死去的啊。这个青口病不轻了，也可以讲称之为我们种植西红柿的癌症啊，是非常难治的。虽然是非常难治，但是也还是要找一些办法来避免这种病害的发生。青口病一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最为严重的呢？就是我们口子长得很大了，这个有的呢直接是都开始挂骨了，大部分是在这个生化的时候产生青口病的是非常厉害啊。比如今天你没发现，明天他突然一片就萎靡了，这样他就有这样快。但是发现青口病的时候，一旦发现这个青口病的发生，我们一定要忍痛割爱啊！发现这一股青口病，就要立即的给它拔除，给它拔掉。拔掉过后，还要在它那个根部啊，那个土壤，还要一定要进行这个处理。土壤呢，有条件的，可以搞一点这个生石灰水啊，给它浇一下。每次来你可以用金甲二米林，甲床二米林呢，给他把那个这个土壤给他消毒一下，然后一定要把周边的在这个染上病的这一种拔除以后，在他周边的那个西红柿苗从中还要灌一次根。这个青口病是作为人民喷洒药物，是一定能不起作用啊。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病害呢，那是一定要这个要临根拔除。再一个呢，要这个一定要第一次的那个苗的一定要进行灌溉，这样呢才能很有效果啊，很有效果。同时呢，我们在处理这个青口病的时候啊，这个青口病是应该来讲，它是一种细菌性的病害啊，是一种细菌性的病害。所以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一定吃这个甲床欧米林或者是杜鹃林或者是辅酶爽，这些原理呢都可以选择。但是在选择的时候不能单独使用这个，单独使用它效果不是很好， 一定要加上噬菌性的冰溃疡，那个药隔到一次来进行这个灌溉，啊，就是不便，这样的我们对待一个药物的处理。此次一个我们这个一旦你情形发生这个情况变了，最好要停止浇水，啊，最好一定要停止浇水。我们石灰寺苗可是干一点，只超只离这个湿度大要好，适当的干一点啊，只湿度大一点的要好。你那个勤快人民一旦有这个青春病的出现，一定要应该控制水分，应该控制浇水，一定要等到这个病情使用药物过后，病情稳定下来，就是讲不是在寺庙了。这个时候呢，干的时候呢，特别是在澎湖时是需要水肥的啊，那个时候才来使用。正在他这个病情流行的时候，希望大家呢，最好是不要浇水，啊，不要浇水，及时来用这个药物灌溉，啊，及时用药物灌溉。今年这个特别这个青春病在我们一个老寡子。和我们没有腐熟的使用肥料，农家肥没有腐熟的这些田里面啊，这个出现的比较多。我们一些老太子的啊，出现的比较多。所以讲呢，这个就是青春病的防治方法，是尽量是日灌溉为主。你要讲人民喷洒，你就打一百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打一百次都解决不了问题。同时我们在药物灌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就想一次性解决，这个是做不到的。任何药再好，对咱效果再好，你要一次性，我今天灌一次了就不就讲觉得就这种病害就产出了，这个是不行的啊。特别这个青春病是顽固性病害，这个我们在灌溉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到连续两至三次，连续两至三次啊，这样的呢才能有效的进行防治啊，这样才能有效的进行防治。在用药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讲了，我这个一口养的，我要浇多少水？至少我们在这个灌溉这个青春病做这个灌溉的时候呢，一口养的不能少于一斤水啊，一口养的不能少于一斤水。为什么要你搞水少了？这个虽然是增添了一些劳动力的问题，但是水少了再灌下去之后，这里的根的周围啊，这个免除病菌的范围太小了。啊，太小了！你什么家有一点水灌下去，最起码在我们这个根的周围，它这个土壤嘞，这个面积嘞，能达到15公分左右啊，直径15公分左右，这样的嘞就能有效的这个铲除这个病菌啊，铲除病菌。这个灌根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要这个做到连续灌根2到3次。啊，2到3次，这个灌溉呢，2到3次，整个时间呢，一般是5至7天一次，啊，5至7天一次，所以讲呢，你这样的很明显的能够看到灌溉根之后，这一次灌溉了，我们这个勤快人民发现不了，就看不到有这个青春病寺庙现象的出现了，那你再连续一次，连续这个2到3次之后呢，这样的呢，你就清清楚楚的能看出来，你听进的这个青春病呢，就能被你呢给它抑制住了啊，就控制住了，就后次呢，你这仍然干旱就可以浇水了啊，就可以浇水了。但是正在病情流行期的时候，一定不能浇水，你浇水里能带着满天都是的了，那就稳死了。
1: 嗯，就它的这个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啊、哦。
0: 特别是水川。水川它在土壤里面啊，水川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讲这个我们 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给我，叫他采用这种防范性监管的，他说不管。

0: 去年我这个灌了一次，后次还在寺庙问他去浇水来，他叫浇水了，他正在鼓着盆闹，这不浇水不着。我讲那里人晚上在化缘时间，你在使用浇水，那里的人没管缘，这个病来就很难控制住。所以讲肝也得好，不一定在这个病情优先值，一定是不能不能的。
1: 好的，那张老师，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有关于西红柿像齐腹病、清库病的一些防治的问题啊。我们下面呢，再来请张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西瓜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吧。
0: 嗯，好的。这个丝瓜，这个目前来也是我们早春丝瓜已经有陆续的在上市了，但是这个种子，多种子的丝瓜呢，还是现在。 有的是正在处在生瓜子，有的是正在谷舍膨大子，膨大子。今天呢，我想讲的日常讲的紫红色来点点的环境。这下面我再讲一讲我们丝瓜，在喷谷子的时候，这个怎样防止空心？因为这个空心瓜现在在市场上这个称为刺瓜，这个一等刺瓜来了就是空心空得很。
1: 二等刺瓜来了就空心空得少，三等刺边刺瓜来了就是我们这个内壤里面啊，就是怎么叫大本小本啊，就是人民开裂，壤的中间开个开裂，开裂有多种的空心这种欣赏的植心。一旦这个有空心瓜了，就那市场来了就不是好卖啊，年少来可能批评这个。 我们这些这个客户，你要讲往超市生的情况下，你我们这个丝瓜有一点点裂缝都不行，啊，我曾经往超市生的时候，也还跟超市的收丝瓜的人还，他给我这个杠的，他到了进瓜的时候一看，拆开一看，当中有个缝，他就不要了，他讲你这属于空心瓜。
0: 我跟那两个这个喊子冷过的，冷过我讲他空心，他空心他是今天称，他对于这个，这个重量上没有影响了啊？为什么这个就不行呢？但是这个将来是小讲，但是我们在种丝瓜的时候呢，本应该有这种欣赏的之心，那就是在我们丝瓜的膨大齿，膨骨齿。 我们这个官人，我们应该要重视到我们丝瓜膨骨子这个官人这一项来，使这个空心瓜呢，这个不要出心。空心瓜它主要出心的这个原因呢，是有多种原因的啊，一个是水分，再一个是结味，再一个是稳定。这个只是一个是水分，这四大项。
1: 是直接这个，这个能引起我们这个空心瓜的出现，啊，引起我们空心瓜的出现。所以，这一个我讲一讲我们这一个的空心瓜，是我们做骨的结尾问题。做骨的结尾呢，一定不能做的固定。为什么我每一次讲到这个呢，我都强调大家一定要在，至二或者至三个次话，就是不到商品页之后。 进行做骨，啊，进行这个我们来给他做骨。你仍然在间接位的做骨出现空心裂的，是把这个成分是比较大的。所以讲，我们做骨的时候啊，是一定要最少要食品盐，然后商品盐，然后是最好。
0: 啊，这样的嘞，为什么讲这个时候做谷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我们丝瓜的根，根子它的根是不得了，吸收养分、水分供应给丝瓜，是完全不成问题了。这样的嘞，它有种子的营养，不会这个产生空心丝瓜，啊，不会产生空，这我们种植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温度问题了，啊。 在温度问题呢，我们在丝瓜膨骨子的时候，一定温度要适当再高一点。为什么我要求呢？就是每一次讲嘛，我都会讲到，我要求的时候，我们在丝瓜生花子授粉的时候。
1: 稳到裤子适当降脂，要将这个降脂稳到，比如讲18到25度，都是完全裤子的，都是完全能够使它丝瓜能够正常走骨。仍然在我们15分日后丝瓜在膨胀此时候，那就叫这样的稳到不来了就止了，那就止了。 这样的嘞也会引稳到骨子的情况下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后侧坑线这个刮得出去，所以讲在就是我们在丝瓜膨胀时的关节一定要稳到，稳到了最好是25到35度这个整体，这样的情况下来走过来，那坑线裂纹大大的降低坑线裂，这就是我们。 这个解决坑形瓜出现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肺水问题了，肺水问题，往往我们正值丝瓜这个朋友呢，这个对于这个水分的要求，因为其实我认为只要是受过瓜在膨大时的时候，在六七成说日清这一个阶段。 我们这个瓜子里面是得不了，一定要品大一点，一定要品大一点。一旦达到八成熟，七成熟之后，我们就来适当的再来控制一点水分。但是无非是叫控制，不是叫你就不给白水，可是小水，因为在那个时候呢，7到8成熟之后是我们水晶瓜最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因为那个时候啊，你到水分过大了，会坏瓜啊，就出现水晶瓜了。所以讲，我们这政治的朋友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应该坑水了，坑水呢，这个不给它水，害怕有水晶瓜出现。所以到这种情况下呢，也会造成坑形瓜的出现。因为在那时候7到8成熟，9成熟丝瓜还在膨鼓嘛。
2: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和郑老师多聊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啊。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 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3: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升。
0: 生长的升，
3: 对
0: 啊，
3: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 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哦，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3: 对
0: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3: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3: 是这样的
0: 啊，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3: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以及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那么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的话，可能九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0: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3: 对。
0: 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3: 都是适宜的。
0: 都是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3: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0: 哦，不能大汗淋漓。
3: 不能大汗淋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 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这个伤血。
0: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

0: 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1: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0: 对。
1: 就是到一感觉到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就差不多了。
0: 建议停了
1: 啊。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石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0: 对，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你像这种艾灸、温灸之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1: 穴位贴敷，
0: 对，
1: 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0: 对，有
1: 啊。
0: 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1: 哦，自己也可以贴，
0: 你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就可以搓丸子，然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1: 那得找准穴位
0: 对，你这
1: 啊。
0: 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其实可以自己来贴的。
1: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0: 对，可以的。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他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

0: 因为离得远，它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得上吐下泻，在
1: 还
0: 驱
1: 会
0: 寒
1: 有
0: 的
1: 一
0: 过
1: 些
0: 程，
1: 症状。
0: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0: 灸呢，就是讲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30天，要么是40天。但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1: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
0: 末伏。
1: 伏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0: 建议连续3年，
1: 连续3年，
0: 对，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1: 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0: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可能这种伏寒的话又回来了。
1: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3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施主，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0: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罐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深部的话就难。对于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的，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1: 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

0: 阳区就是可以通
1: 过
0: 这种
1: 汤
0: 药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去湿气是吗？还是
1: 去湿气温阳？
0: 温阳，
1: 然后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
0: 嗯
1: 啊。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三年，就等于相对于三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1: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他的一个阴液啊。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是也是个禁忌，在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肥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像双下肢那个颈骨前面，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当三伏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0: 这个发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1: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0: 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1: 是的
0: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1: 是的。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1: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0: 要了解体质
1: 是不是一个寒湿的这种体质。
0: 如
1: 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九种基本体质辨识
0: 啊。
1: 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当然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的。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0: 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1: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
0: 嗯，
1: 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音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0: 哦，先天体质。
1: 对，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音六气能了解到。
0: 嗯。
1: 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
0: 对，
1: 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
0: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
1: 对，
0: 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
1: 对
0: 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1: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你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九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
0: 嗯，
1: 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平，
0: 就这种身体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
1: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
0: 嗯，
1: 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阴虚质呢，阴寒的阴虚质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来增补阴血阴液。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寒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你像湿热质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时间长了以后，它散
0: 热了，
1: 对，散不出去。所以它会有产生瘀热。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他因为已经转热了。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有这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后面的这种特禀质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0: 要慎重。
1: 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1: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0: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1: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0: 小腿、
1: 那个、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嗯、
0: 色素沉着，
1: 对、
0: 啊、
1: 就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
0: 嗯、
1: 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肤。
0: 嗯，
1: 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嗯，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
0: 嗯、
1: 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0: 嗯嗯，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1: 对。
0: 嗯，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
0: 嗯，
1: 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身、
0: 嗯、
1: 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身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
0: 嗯、
1: 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
0: 去，放在井里面，
1: 对，过半小时就很凉了、
0: 啊、
1: 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0: 嗯，可以多吃点姜。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1: 再有偏性的体质、
0: 嗯、
1: 阳气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
1: 都在外面、
0: 哦、
1: 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0: 嗯，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伏羊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1: 同样的道理
0: 啊、
1: 嗯。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0: 啊，对，
1: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0: 嗯，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1: 会影响到，
0: 会影响的。
1: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
0: 嗯，
1: 不要这个风调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啊，这就
0: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1: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嗯、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
0: 嗯、
1: 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十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
0: 嗯、
1: 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0: 嗯，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啊，那运动方面呢？
1: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
0: 嗯，
1: 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
0: 嗯，
1: 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
0: 嗯，
1: 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嗯、
0: 是
1: 又渴又热，
0: 高温天气下
1: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的话
0: 水灌下去，
1: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
0: 哦、
1: 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小孩也有，你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根冰棍儿，
0: 嗯，
1: 然后最后大出血，嗯，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
0: 嗯、
1: 所以这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
0: 嗯，
1: 要不要补冰水。
0: 嗯，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1: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0: 有没有痛风石。
1: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 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0: 嗯，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 6.3， 餐后两小时是 8.9， 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

0: 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1: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0: 吃中药。
1: 对，中
0: 好。
1: 药的话能同时，你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就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他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0: 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
1: 没
0: 标
1: 达到
0: 准
1: 糖尿病诊断，
0: 吧？
1: 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2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
0: 说
1: 诊断
0: 明
1: 的。
0: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1: 但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0: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
1: 对对，
0: 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1: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0: 好，这是这位朋友，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
0: 对，
1: 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的话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啊，就是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啊。严重红肿的，那应该就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对，要去一下。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啊，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啊，这个整个三伏天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1: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没必要两个重复
1: 对，
0: 用，
1: 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选择其中的一个，
1: 对，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0: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

0: 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1: 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调理，
0: 整体的调理
1: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准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0: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儿会上来。
1: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0: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符，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只要防止它感染。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1: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啊，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
4: 辉农村广播，
5: 宣传服务三农，
4: 收听就有收获。
5: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5: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阜阳 AM 1098千赫、
5: 宿州 AM 1008千赫；
4: 宣城 AM 1008千赫。
5: 淮北 FM 103.6兆赫，
4: 安庆 FM 103.6兆赫，
5: 泗县 FM 103.6兆赫，
4: 京寨 FM 103.6兆赫，
5: 黄山 FM 95.5兆赫，
4: 淮南 FM 95.5兆赫，
5: 凤阳 FM 95.5兆赫。
4: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0: 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9: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2: 怎么回事啊，大姐？
13: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5: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吧？
1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6: 核心是设施，
1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8: 去玩喽！
19: 太棒了，谢谢。
20: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8: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20: 真棒，
18: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1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3: 新时代，
2: 新机遇，
13: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谢谢。

0: 千赫 ，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今天是星期天，农历呢四月初一。还有四天呢，就到了24节气当中的什么节气？各位您知道吗？知道了，在公屏处给我们打一下。还有四天，就到了24节气当中的一个节气。5月21号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节气。谚语说什么？小满小满，麦粒儿见满。小满不满，麦有一显。小满十天遍地黄，小满十天见白面儿。

方来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节气其实天气由暖转热的一个过程，您发现了吗？今年高温来得早，比往年都要提前了10天左右。我们说小满不满，麦还有一险，这一险是哪一险？各位知道吗？小满不满，麦有一险，这一险是哪一险呢？如果您知道的话，请您在公屏处和我们交流互动。对于皖北的小麦，今年的涨势还是不错的。今年呢是有两个极端，可能好的更好，差的更差。但是我们最担心的事儿，不仅是五月的干热风，更担心五月的这个强对流天气，比如说狂风啊、暴雨呀、连阴雨啊，这些都是咱们农民朋友最担心的事儿。在今天中午，我坐的高铁呢，是从太和到合肥南站的一个高铁，从太和沿途看过来，有部分的小麦已经倒伏。当然这个数就是只是从那个高铁沿线来看，倒伏的数量还不是太多，但是有的是一片一片一片一片，特别是密度过大的啊。但是我们最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17号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这是我们最担心最头疼的。因为现在找小麦正处在灌浆期啊，灌浆乳熟阶段。气象台今天也是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啊，今晚到明晚，广西、广东、贵州、重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那么近期呢，黄淮麦区局部的区域也是遭遇了这个雷电大风的侵袭，导致呢当地的一些小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伏。各位，您是哪里？您是沿淮淮北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那么沿江的小麦，昨天是沿江宿松的罗大户说，他们当地的小麦基本上收割结束了，因为现在都是机械化，威力大，收割小麦很快啊，小麦收得很快，可能是3-5天左右基本上收割完毕。那么罗大户也反映啊，他们当地及时收上来的小麦卖到8毛到9毛钱一斤，折合标准水分是1块1.5毛的价格。另外我省的油菜呢，现在也是正在收获当中，今年是考验油菜是否抗病的一年，比如说抗菌合病的一年。各位，今年您的油菜产量如何？当地的价格几何呢？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有人问亳州有没有大雨，哎呀，现在大家都很担心。我来把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7号夜里，也就是今天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的影响时段为18号到19号，也就是明天后天。明天江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过程最大降雨30到40毫米，每小时30到50毫米。21号到23号全省仍是多降水，其中22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今天全省最高气温29到32度，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18号到21号我省气温有所下降，18号到23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此外，今明两天全省平均风力比较大，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刚才有人问哪里，亳州有没有大雨啊？我来看一下亳州。今天亳州是阵雨或雷雨，明天5月18号亳州是大到暴雨。哎呀，5月18号
5月18号，这一天非常不好。5月18号，合肥中到大雨，亳州大到暴雨，宿州大到暴雨，淮北大到暴雨，阜阳大到暴雨，蚌埠大到暴雨，淮南大到暴雨，六安大到暴雨。明天有这么多地方都是大到暴雨，怎么办？滁州明天是中雨，然后往南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啊、宣城、黄山都是大雨或中雨的天气，但是大到暴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但是马鞍山、铜陵、芜湖、安庆、池州、宣城、黄山这些地方在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雨，明天是考验我们小麦的最关键的时间，真是让人忧心忡忡啊。咱们历经辛苦种了一季的小麦，眼看就要迎来收获的时候，大雨，大到暴雨不期而至。明天亳州，明天有大到暴雨的地方出现在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六安，明天都是大到暴雨。哎呀，巢湖有没有雨？巢湖是在哪里？巢湖合肥啊，在合肥周边啊。明天合肥是中到大雨，后天合肥是中到大雨，大后天合肥是阵雨或雷雨啊。然后到了5月22号，合肥又是中到大雨。我们临泉县有什么雨？天哪，临泉那不是在阜阳吗？明天天气预报显示，明天咱们沿淮淮北这几个地方，亳州、宿州、淮北、阜阳，包括蚌埠、淮南、六安，都是大到暴雨的天气。明天，哎呀妈呀，我的思维都乱了。五河呢？五河是在滁州啊，各位，五河是在滁州。明天滁州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到暴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在5月22号又是中雨的天气。哎呀，看天种田，农民难。这种看天，收看天，收雨不收全看天。你说你都到了这个时候了，马上小满节气都到了，今年的小满，我们担心的不是干热风，我们担心的是大到暴雨。啊，定远是在滁州啊，各位要写你大的区域，我这里看不到具体的，我只能看到你大的区域。比如说定远是属于滁州的，明天滁州是中雨，后天大雨到暴雨，大后天阵雨或雷雨，22号是中雨，这是滁州啊。安庆明天可有雨，安庆明天是阵雨或雷雨，但是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而且到了5月22号是大雨，安庆基本上都有雨啊。安庆明天是阵雨或雷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5月22号是中雨，也就是说从明天的5月18号到22号都有降雨。再一次体会到农民种田的辛苦和不易呀，这等着盼着，哎呀，可能是看过了病害啊，看过了病害，看过了虫害，我们又担心这抗不住倒伏啊。由于去年小麦播的迟，播量又比较大，出苗又比较密，年前年后又追了不少尿素，因为年前年后下雨下雪，大家都去追尿素，导致呢今年的这个小麦整体群体过大。田间育碧，就是这种小麦呢，而且春季我们要知道阴雨寡照天气比较多，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所以今年的小麦呢特别是一些倒茬麦地区，它可能是旺而不壮，这种旺是假旺，比如说春季的低温阴雨寡照让它的叶片徒长拉长了，所以茎杆拉细了，个子拉高了，所以就会导致今年的小麦总体的抗性偏弱，就是冷风一扫的叶梢发黄，然后除草剂一打容易产生药害啊，所以前一段时间为什么出现啊这个干烧黄叶呀，这些也都是由于小麦抗性偏弱，这个气温呢忽高忽低啊，气温不稳定所导致的，还是说小麦抗性偏弱。你想想，如果你

的小麦根系发达，茎杆粗壮，叶片浓绿，叶片又比较厚实，它肯定它的各种抗性都会增强。淮南几天雨啊？淮南明天是大到暴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然后5月22号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哎呀，这泽旦泽旦枕泽旦，未来连几天是连阴天呢？用合肥话说，泽旦是枕头疼啊，枕哎呀枕。啊，泽旦就是用合肥话说就是真头疼啊。各位，您的油菜收获了吗？您的小麦目前到了什么样的阶段？今年的小麦您目测来看能不能抗住18号到19号的这场风雨啊？如果能抗住的话，那指定今年的小麦就是麦坚强，对不对？当然我们还是担心什么，担心还有一个担心烂场雨。好，玉贵人说阜阳太和有几天雨，阜阳太和，哎呀，阜阳明天是大到暴雨，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大后天多云到阴天，但是到了5月22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这是哪里？这是阜阳，刚才说的是阜阳啊，阜阳明天大到暴雨，后天阵雨或雷雨，后大后天阵雨或雷雨，大大后天多云到阴天，到了5月22号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啊。人情地风说，老天考一考谁会种地，看谁的小麦这次不倒，天气条件实在太不给力了啊。有舍有得说，今年小麦发芽了。如果小麦倒伏了，连阴天又比较多，也会导致小麦发芽啊。那你到最后如果是收获的时候烂场雨，也会导致小麦碎发芽。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如果您第一次来直播间，请在左上角点个关注啊，左上角点个关注，下次直播不迷路。这个知足常乐说，这两天被干热风弄的小麦都开始发黄了，你知道吗？干热风，第一呢，它田间的湿度比较小，相对这个空气湿度小，相对比较干，还有就是高温和大风，这三者一相遇就形成干热风。干热风最大的影响就是导致咱们的茎杆失水过快。茎杆失水了，茎杆就干枯了，它的机械强度下降了，它的韧性也下降了啊。然后呢，你可能叶子也发黄了，这个就是干热风被干热风都弄得开始发黄了，其实这就是早衰的现象。如果你干烧黄叶了，叶子发黄了，或者是你茎杆干枯了，这些都是小麦早衰的症状。所以干热风带来的高温和大风天气会导致什么？咱们土壤当中的蒸腾作用加剧，小麦的蒸腾作用加剧就是失水，你的茎杆就干枯了呀。你一干枯了，你的机械强度就下降了，你的韧性就下降了，对不对？它水分都被抽走了，它没有水分了，它就干枯了，所以它更经不起风吹雨打。今年的小麦真的是被折磨的死去活来。前一段时间这个整个春季啊，相对前期的春季低温阴雨寡照，小麦是假旺，旺而不壮。那前一段时间呢，又有一些轻度的干热风嘛，皖北轻度的干热风，干热风是会导致蒸腾加剧，灌浆受阻啊。虽然不是重度的，是轻到中度的，但是这种干热风

好，再来说一下天气。17号夜里开始，也就是今天夜里开始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影响时段在18号到19号，全省自北向南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阜阳、六安、淮南等市局地有大暴雨，最大降雨强度每小时40到60毫米，20号降水有所减弱，大别山区、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21号到22号，淮河以南地区又有新一轮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15号到18号，全省平均风力比较大，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当前我省沿淮淮北小麦普遍处在灌浆期，淮河以南地区小麦正处在乳熟至腊熟期。降水过程会有效改善这个麦区土壤伤情，但沿淮淮北地区累计雨量过大，预计5月17号到19号，我省沿淮淮北麦区会遭受农田自涝风险比较高，其中阜阳南部、淮南北部和六安北部农田的自涝气象风险高。此外，从今天到18号，全省风力比较大，大风和涝自害叠加，容易造成小麦植株倒伏早衰的这种现象。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欢迎关注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为您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丁玉印老师。丁老师您好。
2: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1: 这个小麦看着看着都已经进入灌浆乳熟期了，南方的小麦也正在收获，北方的小麦正在进入灌浆乳熟阶段。但是我们看到天气预报显示，从今天晚上到18号、19号，我省有强降雨过程。那这个消息还是让大家心头为之一紧，都担心小麦会出现倒伏。那我们现在对于小麦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有人就问水稻现在能不能播种啊？这个什么时候播种是最佳的时间？请听丁老师分享您的观点和意见。
1: 好的，因为我刚从皖北过来，我是刚从那个固镇这边过来，一路看到了很，今年北方的小麦倒伏还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倒的的确让人家触目惊心的，一块一块的，几十亩几十亩是全部倒伏。今年小麦倒伏没想到这么严重，那么现在倒伏的原因，我刚才我到田间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干旱叠加倒伏。正常的我们按照正常的年份来算，北方的小麦，白皮的半冬性品种，现在正处于灌浆的中后期，中后期的话可以说基本上是属于这个黄暑期的时候，可以去做麦仁稀饭了。但是呢，这种状态应该是小麦最抗倒伏的一个阶段。我们在田间调查一看呢，就是什么情况呢？它这个秸秆本身就不该脱水，它就该这个抗性比较强的时候，因为现在从灌浆乳熟之后，那个小麦的穗头啊，这个穗子的重量会在下降，因为籽粒慢慢变硬的时候，水分会变少，秸秆的强度呢正值这个中后期，那个抗倒能力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倒伏了什么原因？首先一个就是干旱，导致了秸秆脱水了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抗倒伏能力就会下降。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密度太大。我们北方的小麦今年的密度有可能会超过，有些这个亩穗超过50万，播种量在45斤以上的，基本上倒伏很严重。第三个原因就是氮肥过大，我们今年说这个今年基本上前期算是风调雨顺了，温度也是在这个暖冬和暖春，导致小麦呢这个长势过快，而且呢今年这个降雨量不是非常大，田间基本上北方没有产生流动的水，说是今年的肥料利用率非常高，非常高，一个就是叠加到一起了，密度大，肥料利用率高，就显得氮肥足，特别的足。第三个就是干旱，这后期的干旱导致秸秆提前脱水，那么是倒伏的主要原因。好在呢，我们看到了倒伏的面积，可能占我们北方的小麦的面积占比还是至少要超过10%，那么面积比较大。但是呢，在这个倒伏的小麦当中，它还有两种特点，一种呢就是，没有贴地。它这种倒伏的穗子都在那个前面的倒伏了，后面的再倒，全部在这个秸秆上面，它穗子没有沾到这个离这个土地面积至少在10公分以上，就10厘米以上。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最近几天我查了这个淮河以北或者沿淮，那么可能最近3-5天有降雨，农民朋友最担心的一个就是穗发芽。这个穗发芽基本上不会出现，因为北方的小麦属于灌浆这个中后期，那么它还没有大部分的籽粒还没有完全的这个达到这个发芽的这个能力，说穗发芽今年应该是会很少出现。那么一旦进入6月份，我发觉看这个天气预报还是可以的啊，因为北方的小麦收割都在5月底到6月初，这个没什么问题。那么一路走过来，从这个过了淮河之后，淮河往南来，我们的红皮小麦就是已经处于有的都开始进入了这个基本上进入了这个叫腊暑期了，就快面临着收割了。那么籽粒呢都已经黄了。这种小麦呢，它一个就是如果倒伏的话，可能现在倒伏的话对我们影响比较大。但是呢，好在什么呢？好在我们这个倒茬小麦本身这个红皮麦，一个秸秆比较矮，第二个的话它生长期比较迟，那么倒伏的面积就很少。就是我们淮河以南倒伏的面积不是非常大，除非有个别的密度大啊、氮肥多等等，它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还有一个好的地方呢，就是说我们红皮小麦本身就抗穗发芽，它抗穗发芽能力强，所以说这个几天的降雨可能会出现我们的小麦有成片成片的倒伏。首先一个穗发芽，我们从南到北应该是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话大家可能会要放心一点。那么我们要做好什么事情呢？它既然它要是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它会倒伏，倒伏的话可能我们收割费会提高，有没有损失呢？按照正常年份来算的话，这种小麦在这个生育期从南到北不管怎么样，只要倒伏100斤以上的产量损失是肯定有的，因为你一旦倒伏了，收割的它的损耗也大。第二

0: 那的话，到付之后你收割费它会提高，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这个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要做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排水，如果这个田间大量的积水，那么小麦的根系会快速的老化，这种老化现象，特别是北方的麦子，我们担心什么呢？它地是干的，干的冒烟了，现在一下雨地那么一软一泡水。那么这个地就会变得很烂，烂了之后风一吹全歪倒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先下雨后刮风，就狂风暴雨来的时候，小麦可能扛不住了，它会倒伏，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水，天天千万千万不能积水，一旦积水的话，不但会倒伏，而且会根系会早衰，导致我们后期的灌浆可能千粒种会下降，所以说呢，大家要做好这个清理三沟的这个准备，当然了，一旦晴天，我看也就2天的狂风暴雨吧。后期可能是晴雨相间嘛。一旦后期天干的时候，及时的抢收。说我们南方的小麦，现在这个合肥以南的小麦，大部分都开始动刀开始收割了。今年小麦这样，如果现在收割的话，今天才17号吧。今天呢，今天这个收割有点偏早，但是呢，现在看来，如果能收。当然是收了，当然有些朋友说我不没有烘干条件，我们去揉去把这个小麦籽粒，把它看着色是黄的，把这个籽粒给它揉开了一看，其实小麦籽粒还是很胖，就我们很胖，这个含水量还是比较大。如果能等2天，我觉得这一场狂风暴雨之后，一旦晴天，小麦会快速的籽粒会它会脱水，那么水分会下降，等到雨后抢收。我认为是个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了，你现在如果能收上来，能烘干可以；如果不能烘干，你现在把它收上来，那有这1/3是青粒子。那么这种青粒子，你放在家里面，它不一样会发霉吗？所以说，还是建议我还是建议个人建议啊。如果有烘干条件，你倒可以烘干，可以收。但是呢，如果没有烘干条件呢，我还是觉得等一等还是来得及的，没问题。这是我们的当前的小麦，其实当务之急是排水，做好后期管理。有的朋友说我能不能打一点燕麦肥了？我看从南到北，基本上现在打燕麦肥的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另外，它的功能已经失去了的作用了，比如说叶子已经老化了，上面可能还有一个叶子是青的，杆子还有一点点青，其实它的。对肥料的这个吸收已经基本上结束了，那么就剩籽粒的脱水这一个过程了。所以说呢，现在不建议再打什么燕麦肥了呀，什么右抗素呀，什么东西，什么促进灌浆啊，都没什么问题了。就说，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让大家打的原因在哪里呢？就干燥风嘛，防止高温逼熟、高温催熟、高温导致小麦的这个快速老化。所以说，小麦管理已经接近尾声，现在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设法的。抢收和防止这个烂场雨，这是我们小麦的管理的主要一个方向啊，张老师，
1: 好的，刚才丁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给大家做了个分析，也给大家提醒当前的这个田管。您刚才是说，如果是这一次雨下的比较大的话，就是首先要清沟排水，严防自害，以免导致根系早衰。
0: 对，对。
1: 好，这个有一位听众啊，这个谭先生说，俺家的小麦，俺家房子附近有几分地，昨天还站着，一夜过来都倒了，没下雨就是刮风给刮倒了。啊，房子附近有几分地，啊，昨天还站着，
0: 对，房子附近比较暖嘛，它比较暖，它这个小麦一个冬季长得非常密，密度非常大，然后呢，这个风稍微刮一点，现在是头重脚轻，现在就倒伏的非常多。非常，特别是一窝一片啊，这样倒伏非常多。
1: 好的，这个叫井上农业问啊，老师，我是龙虾田，用银两优182行吗？但龙虾田要选择生育期，多长时间比较适中？
0: 他这个龙虾田看看什么时候播种，如果近期播种的话，在132、133天到137、138天的生育期都可以。最近几天不要低于130天的生育期，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龙虾田因为你很难考田嘛，考田比较麻烦，它可能上水比较多，要考虑它的抗倒性，这个品种一定要抗倒，如果不抗倒的话，到时候会很麻烦。你抓住这两点就可以了，一个生育期135天左右，第二个抗倒伏能力要相当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求。
1: 因为龙虾田你不舍得放水， 你一不放水它就长期是在水里面。我记得我是在2年前到田里去看啊、的确有一个这个小麦这个水稻啊在那个龙虾田，它大概有离根系有1尺左右，这个水高啊水深比较深，水深比较深，有1尺左右。但是我那个根系都已经拔出来看，都根系这个上面啊就是1尺以内都黢黑的，一直在水里泡着，但是它没有倒。所以呢你龙虾田你长期是灌深水又不能放水烤田的，一定要选择抗倒伏的放在前。您这个银两优182抗倒能力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建议你选择抗倒的，比如说灰系灰两优丝苗呀，还有亚两优丝苗呀，还有这个像这样的伪两优8612这样抗倒的品种种在龙虾田可能更保险一点，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抗倒要摆在第一位，因为龙虾田你又想养虾，你又想收稻子，所以你田里面就不可能长期的排水啊。
1: 对，
0: 你排水晾田，你只能晾下田，你说烤田的话不可能的，它会影响你影响虾的产量嘛。所以说呢，一定要考虑根系发达啊、抗倒能力强的品种。
1: 海鸥问题是种稻田里啊，种水稻田用了鸡粪能代替一些底肥吗？
0: 可以。鸡粪的话如果是没腐熟的话少用啊、少用，如果腐熟的话可以多用一点。那么鸡粪的话主要是含着大量的磷和氮，那么这种肥料在水稻田还是比较适宜的，可以用，因为它偏酸性反而有利于水稻也喜弱酸嘛，可以的，没问题。
1: 就是最好是腐熟对吧？
0: 对，最好腐熟、
1: 它不能完全代替底肥，但是它可以降低一些底肥的用量，
0: 至少可以用个200斤吧，200斤的话可以代替个50斤、30斤，30斤左右的复合肥没问题。
1: 就丁老师说这个200斤的这个鸡粪最好是腐熟的，能够代替30斤的复合肥是吗？
0: 对，30-40斤没问题。可以的。
1: 好，人情地方说氮肥大的小麦脱水就比较严重，请丁老师解释一下。
0: 这个按照原理上解释非常容易，说它这个什么呢？氮肥大的，那么细胞就长得比较大，那细胞是它里面有个细胞，这个叫液泡嘛，液泡里面的含水量多，就是大家可以这样理解，氮肥越大，这个细胞这个植物的个体就越强大，越高大，高大的时候细胞就撑得越大，里面都是水。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脱水现象，就是我田间一旦缺水，它这个细胞就像气球一样，它会变小，变小之后它就变得外皮变得很松软嘛，一松软它就歪倒了啊，这是很早衰严重啊，就这样。
1: 好，就是因为有水撑着，然后一旦受影响的话，它这个细胞就变小了，这个水就脱水，一脱水了就开始变小了，对不对？
0: 对，它皮大，然后呢中间水少的就变得很松软，那么一松散的话你会发觉氮肥大的一旦这个缺水的时候它就变得松松垮垮，这就是氮肥大容易倒伏的原因。
1: 好，幸福的人说我家小麦收了50亩，收了7万斤啊，收50亩
0: 1000斤，50亩就是5万斤，那就1400斤
1: 呀。
0: 哟吼，这个产量不得了了。
1: 不对呀，你在北方的小麦收了吗？你是南方的还是哪里的？这位听众，这位种植高手，第一现在还没到小满呢，北方的小麦应该还没有收获，现在即使收也都是沿江江南的小麦呀。丁老师，
0: 1400斤如果是进口的27-28个水分，那么它的干谷应该在1200斤多一点，这个也这个红皮麦收到这个产量，我应该恭喜这位朋友。
1: 你现在收获的一定是红皮小麦，但是你红皮小麦，你刚才说的50亩7万斤，到底是刚收上来，水分含量是30的还是30几的水分？你不能说是标，
0: 刚收上来的，
1: 你指定不是这个标准水分。我们说的标准水分要13.5-14左右。对吧？
0: 对，
1: 你刚才丁老师给您算的，如果是湿的小麦，水分大的小麦是1400斤的话，那折合成这个标准水分
0: 1170-180斤
1: 啊，
0: 1200斤，1100多啊，
1: 1170-180斤啊。这位幸福的人，把你的幸福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哪里？你指定种的是春性红皮小麦，你就能达到1170-180斤，或者到1200斤，这也不得了。您种的啥品种？您是哪里啊？能不能给我具体？
0: 红皮麦能说这个产量不得了了啊！
1: 对呀、我不知道您是江苏的，因为我们从江苏回来，我们才知道江苏那个地方那是春性红皮小麦生长的黄金地带，春性品种春性红皮小麦种在江苏那个地方，特别是盐城那些地方，它土质肥沃，天气条件适合，叫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对路的田管好的品种，你能有1200斤以上的

0: 所以我们是在周六销售，你是不是特别需要，特别需要你找我，好吗？如果不是特别需要，你就等到周六再来购买，因为周六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如果你特别需要，你就在后面找到我啊，找到我来向我来咨询。平平安安说，我今年龙虾田种的是辉两优898超抗导。
1: 对，辉两优898这个品种啊，这个抗导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它是以稳产著称，非常好一个品种。
0: 刚才那位龙虾田的朋友您可以借鉴一下啊，这位听众他分享了他的经验，我们建议大家刚才说我说的什么种灰系，灰系所谓灰就是安徽的灰，是 1892S 配组的，抗导能力比较强，比如说灰两优4苗，灰两优898，灰两优985啊，这个带灰字的灰系的都是抗导不错的，对不对？
1: 抗导服，而且耐高温也不错，
0: 所以他是种的是辉两优898超抗导，这也是一个老品种啊。所以刚才养龙虾田的可以借鉴一下，我不知道你那个银两优182抗导能力怎么样。好，谢谢，谢谢无事一家动，谢谢今天能见到您，我也很高兴，谢谢您的信任啊。红色警戒说鸡口卖1400，一般干卖1000斤，他说。
1: 看现在收的水分应该在三十。
0: 你来看水分啊，
1: 1100多斤，对，差不多1100多啊，
0: 啊，
1: 差不多。
0: 鸡口卖
1: 水分如果超过35，那肯定是它会低一点。
0: 因为
1: 1400折合到1000，那是折了400斤，有点多了啊。
0: 啊，是，就是大家不知道水分是多少，是30个水分还是30几个水分啊？好嘞，这个谁，天河粮仓，他说我是1000斤，啊，1010。是1010，
1: 其实是干的也可以，因为红皮麦收到1000斤也就不错了，
0: 可以了啊。海鸥说亚两优4苗抗导能力怎么样？抗高温可好？啊，
1: 这个亚系先锋道高产抗导新4苗，它抗导很好的啊。
0: 啊，这是为什么亚两优四苗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抗导啊？您可以种植一下试一试啊。没有绝对抗导的，我们说它抗导是它的茎杆儿啊，它的茎杆韧性比较好呀，基部节间短粗呀，还有微两优8612也抗导，另外就是灰系啊，刚才有人说的灰两优898，灰两优985，灰两优4苗，这些灰系还有亚两优4苗啊，都是属于抗导能力怎么样，但是你种在龙虾田，天哪，你给它那么恶劣的环境，是吧？你给它那么恶劣的环境，你长期灌深水，你烤不了田，你烤不透田，你这都是考验水稻抗导服能力的啊，是不是？好，这个抗导服能力怎么样？您自己做个比较吧，没有绝对抗导的啊，没有绝，你那是长期灌深水，又不烤田，又烤不了田的，你试一试吧，好吗？刚才天天平安人是选的是灰两优898，人觉得超抗导啊。我想选点优质的品种，好吃的大米，抗导、抗病、抗旱的。哎呦妈呀！又抗导，
1: 又抗导，又抗病，又抗旱，这个很难选，很
0: 没有
1: 很难选择。
0: 我跟你说，好吃的一般都不太抗导，好吃的一般产量都不太高。你不能这么贪心，你不能要求我又要好吃，又要抗病，又要抗导，又要产量。天哪，这样十全十美的人哪里找呀？这样十全十美的品种哪里寻呢？这是育种家的梦想啊！你要我们刚才推的抗导的，产量好的可能米质不好，米质好的它可能不抗导，产量也不高。希望大家还是要客观对待这个事情，好吧？为什么市场上小麦品种那么多，水稻品种那么多，玉米品种那么多？正是因为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你心里所想的那种十全十美的，人无完人，品无完种啊！我总结的，人无完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品种没有十全十美的品种啊！所以天天快乐，您自己快乐吧，俺没本事给你推荐这样的啊！你看他说啊，好吃的大米，抗导的，抗病的，还抗旱的，我的妈耶！那水稻离了水都不照你，还要抗旱的。虽然现在有节水抗旱稻，但是它，节水抗旱稻它的产量肯定没有水供得上的产量高，是吧？
1: 那也要水，
0: 那也要水。
1: 只是讲它对水的要求没那么迫切，但是呢，一生的3到4遍水也不能少。
0: 好，天天快乐说你给我推荐哪一款？哪一款俺都不推荐，你的要求太高，还不知道你的种植水平有多高嘞，你又要求这么高，对不对？你要想找白富美，你自己是不是高富帅呢？是不是？啊，这个没有这样十全十美的品种，我们对这样的要求十全十美的，我将不予推荐。你让我给你介绍对象，我也介绍不了啊！我也不知道你长啥样，你的家境，你的能力，没办法，你要求的太十全十美了。你找人给你介绍个。

0: 象都不好找，你要找个能干的，又要找个好看的，你觉得好找吗？
1: 上的厨房，下的厅堂。
0: 对，上的厨房，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又好看又能干，你觉得你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1: 真的很难找，嗯。
0: 所以丁老师很为难，我也很为难。您别找我们，我们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能力。您到市场上去找一找吧，啊，好吧。对于这样的要求过高的，我们回答不了，抱歉啊。好，我们直播田水干了，稻种下田可以打封闭吗？丁老师，
1: 直播田水干了，看看你打什么封闭。另外，你稻芽有没有出苗？你比如说出芽了，那么你可以打带有安全剂的这个丙变啊，丙变，丙变那个都可以。如果是刚刚上完是旱种的，种完之后上水排干，那么种子没出芽，可以打2.50加上地面，可以的啊。
0: 他是说直播田水干了，稻种下田可以打封闭吗？你到底是旱直播还是水直播呢？你到底是播种几天了？它有没有芽子？有没有露出来？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你要告诉我你是旱直播还是水直播，因为水直播、旱直播的药剂不一样，对不对？
1: 不一样，对。
0: 从我的判断，你有可能是旱直播，对吧？你旱直播播几天了呀？还能打封闭吗？它出芽了你就不能打了。你尤其是旱直播，你要打2.50，你在这出芽了就不能打了，对不对？那他又说现在稻种下，现在田水又干了，那水怎么干法？
1: 这个旱直播按理说是上水之前就播种下去了，播种盖清查整田，播种盖子，然后呢才能上水排干。那个稻种是在土层下面的。这是可以打封闭，它水干了再播不是种子了吧？水干了如果播的话是倒芽子，如果是水直播的话，那你现在这个缺好芽子是可以打封闭的啊，都可以。
0: 好，请大家第一又说水干了，请各位问详细一点好不好？你说我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我播下去几天了，芽子露没露出来？这个药剂选的不一样。你们都觉得这个问题那么好回答吗？都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问题吗？咱们种田有这么容易吗？尤其是打封闭，对不对？你是水直播还是旱直播？你播下去几天了？你去水直播你还要催芽吗？你旱直播还是干籽呢？好，这样的问题都回答不了，我马上我就心情就不好，因为大家问问题都是这么粗放嘛。啊，平平安安说鲜梗稻有啥优缺，有啥缺点？丁老师能说一下吗？鲜梗胶、鲜梗稻。
1: 像鲜梗胶呢是远杂交，是鲜稻和梗稻进行杂交。杂交之后呢，它利用了这个梗稻的这个产量优势和鲜稻的抗逆性，那么就既要要产量，又要品质。说宝宝理解非常好，但是呢，现在鲜梗胶产量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它有唯一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优质问题，它的品质一般都很差。比如说它没有原来的梗稻的香味呀、适口性啊，所以说鲜梗胶高产是没问题，那么优质是它的最大缺陷。现在，
0: 好，这个刚才这位听众说水稻芽子出来了。你就不能这个还能打？
1: 那就水直播。水直播的话，你可以播完芽子之后直接打带有安全剂的丁子安变变黄龙或者丁子安变变黄龙是没问题的啊。
0: 但是他说水干了能打吗？
1: 水干了可以啊，你这只要稻芽子有根有芽，就喷在上面就可以了啊，可以的。
0: 打丙变，
1: 一定要带安全剂。
0: 打丙变是吗？
1: 丙变和丁变都可以，带有安全剂的啊。
0: 湖北的听众说，由于天气原因，一千平方。一亩的移栽田围两又8612用种量是多少？
1: 啊，移栽田、守栽田啊，守栽田1000平方一亩半地，准备用到2斤种的一斤7-8两，守茶秧就可以了。因为小亩的话，只要1斤1两到1斤2两嘛，啊，1斤6-7两就到了。
0: 他说的是移栽田，他没有讲守茶还是稷茶，应该是移栽田，他是说的移栽田。他说的是
1: 最少要准备5斤种子。
0: 他说的哦，龙虾塘湖北的，那龙虾塘不是要人工移栽吧？要人工移栽。
1: 人工移栽，对，人工移栽的话，这个一亩半田嘛，因为1000平方它是一亩半地
0: 啊。
1: 一亩半地的话，你准备个1斤6两到1斤8两的种子是育阳可以的啊。
0: 好，1斤6两到1斤8两的种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如果你是守栽秧龙虾田，围两又8612用到1斤6两到1斤8两。职业农民说龙晶优4013可抗倒，他抗倒肯定没有亚两优四苗好，他是以米制好的，他就不能多抗倒啊，是吧？
1: 龙晶4013做好以下几点是可以的，产了1200斤没问题。首先一个硅肥你要用到位， 这样的话，底肥不要太大，你用个60斤、70斤、3个15的苗肥呢，要提前撒，撒个20斤尿素不要多了。那么后期白菌肥不要用氮肥了，就纯、
0: 嗯、
1: 就是纯用钾肥或者用这个低氮高钾的复合肥都可以。这样的话，你中间加上个硅肥，然后呢撒尿素的时候带点空黄剂，这样的话收个1000-2000斤啊，很稳定啊。它主要是以优质和耐高温为主的啊。
0: 丁老师，上半段时间到了，我能不能再给你延长一下时间啊？再延长个20分钟可行啊？
1: 好，
0: 那您就别挂电话好吗？
1: 好。
0: 这位听众问丁老师，龙金U40啊，已经回答过了，止水直播2天都不能用一个草丛吗？水直播
1: 叶绿素草丛最好不要用，因为你打了之后它的芽子会发白，它会合成叶绿素困难。现在最好不要用啊，现在直接用丁香变变黄龙或者是丙草变变黄龙。
0: 别挂电话，丁老师。
1: 好嘞。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 阜阳 AM1098千赫、
3: 宿州 AM1008千赫；
2: 宣城 AM1008千赫。
3: 淮北 FM103.6兆赫，
2: 安庆 FM103.6兆赫，
3: 泗县 FM103.6兆赫，
2: 京寨 FM103.6兆赫，
3: 黄山 FM95.5兆赫，
2: 淮南 FM95.5兆赫，
3: 凤阳 FM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再次有请丁云逸老师。丁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0: 好，这个有听众说旱直播水稻130天播种，现在种会不会太早？
1: 今天17号，现在种可以了，因为它可能在5天之后它才会出苗。你关键明天有雨啊，你今天能种下去吗？我怀疑危险。
0: 就是
1: 雨前种，下完雨之后去打封闭，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啊。
0: 你看丁老师的经验立马告诉你说，就是等到雨后伤情好，对不对？你不能说明天有大到暴雨啊。这个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啊。
1: 对
0: 啊，
1: 再等2天啊，更加安全。
0: 未来全省自北向南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今天到19号，我省沿淮淮北麦区会遭受农田自涝，气象风险比较高。阜阳南部、淮南北部和六安北部气象风险高，建议沿淮淮北麦区要提前疏通沟渠，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农田的自涝和小麦倒伏的不利影响啊。这个明天全省都有雨，而且北方是大到暴雨，丁老师。南方
1: 可能一部分小麦这上会倒伏，倒伏，而且还可能有的倒伏面积还比较严重。
0: 其实我是觉得密度越大的越担心倒伏，产量越高的也是越担心倒伏，是不是？
1: 对，今天北方小麦我查了，密度都比较大，亩穗数超过45万，太多了。而且小麦处于灌浆的后期，它的这个什么，就像那个老年人一样，它的下部根系那个秸秆已经变得比较这个老态龙钟了。
0: 再加上前两天又有一些高温呢、干热风啊，可能也会导致这植株失水，
1: 对对对，
0: 然后失水它肯定是茎杆也失水，叶片也失水，这样就会早衰。一早衰了，茎杆干枯了，它可能机械强度也下降了，它的韧性也降低了，就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了。
1: 对对，
0: 您看。
1: 对，
0: 哎呀，今年的小麦真的是也是，虽说没有大的灾难，也是经历了几个小灾小难，是吧？
1: 对，现在倒伏如果排水排得好的话，对我们北方的产量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呢，收割费呀、收割你肯定是麻烦一点，你这个损耗会大一点，多多少少会对我们未来的千里种会多少是有点影响。它一旦倒伏之后，这杆子下面的营养就上不来了，上不来的话，有一部分，后期灌浆的籽粒可能会瘪一点，多少会影响一点产量。
0: 好的，谢谢大家关心我有没有空调，这边没有开空调，没开呢，我们是统一来这个供这个冷气啊。我主要刚才一着急就有点出汗了。这个60农民说，这个谢谢您的关心。 还有平平安安说一恶草松使用不当会引起稻苗的白化，是不是？
1: 对的，嗯，对，因为一恶草松的作用就是抑制叶绿素合成嘛，所以说如果你打的不好，或者温度太这个昼夜温差大，或者有点低温，那么它就会发白。所以呢，建立这个小苗期间或者刚刚出芽的时候，最好慎用，嗯
0: 嗯。好的，勇敢的心说所有的丁草胺都会有安全剂的啊，也不是的，有的没有，你带安全剂的丁草胺就贵一些是吧？
1: 因为它那个安全剂成本高，它这个解草令这个东西，这个对，那有的配2%，有的配3%，有的配5%，有的还有配10%的，说解草令含量高，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好，所以呢有些厂家呢可能会在这方面投资少一点，降低点成本，这样的话它的安全系数会下降一点。
0: 嗯，好，这位听众问的问题是封闭药雨后打可以吗？
1: 可以啊，关键是记住了，杂草一定不要先露芽，杂草露芽之后封闭药就会失去作用。嗯，
0: 叫什么？杂草不要露芽。
1: 如果杂草出芽了，叶间那个像芽头变绿了，那么你所有的封闭药将失去作用。所以说呢，封闭药是一定是封闭，一定在杂草露出土面之前叫封闭啊，一旦出了这个土面之后，那你也就封杀结合了。嗯，
0: 就是要把杂草封闭在萌芽状态，一旦它露芽了，可能就封的效果就差了，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啊。
0: 啊，勇敢的心问，没有安全剂的丁草胺能用吗？
1: 没有安全剂的丁草胺肯定是在水稻出芽期间是肯定是不能用的。那么在插秧田是可以用的啊，机插秧啊、手插秧是可以用的，抛秧田是可以用的。这个刚出芽的稻是不能用的啊，用了之后芽子会扭曲啊。
0: 攻守稻，他说前两年水田种的药稻，也就是结田稻，药害土地怎么解决？不好解决。
1: 如果你去年种了，如果没打什么甲氧呀、甲氧丙草盐呀、乙唑米盐酸呀，没打这个结田稻的药，你今年可以种普通的稻的。如果你连续大量的使用这个药剂的话，土壤会残留。一般的话，它的都认为它的残药期是16个月到18个月嘛，所以说呢，它可能会对我们夏茶作物，包括我们小麦都会有危害。唯一的办法是深发，然后呢停止使用，第二年就会好，好吧，间隔一年就好了。
0: 好，风衣年华说手插秧有封闭药吗？具体怎么用？
1: 手插秧，你如果秧苗插的比较好，田灌的比较好，直接用乙草胺变敏黄龙就可以了。或者丁草胺变敏黄龙都可以，这也没问题，可以不带安全剂，直接用就没问题，好吧？在插秧之前，大田的时候叫根半下，或者是插秧之前喷在全田，然后你去插秧就行了啊。插秧之后，这药剂是不能用的，你特别是乙草胺，那你打在上面它就会坏。好。
0: 您说根半下也行是吗？
1: 对，根半下也可以，对，或者是插秧之前喷完之后插秧也可以。因为它这个田不平啊，你根半下的时候，你拖拉机看了，你发现高的地方没有水，洼的地方水多，那么药剂都在水里面。这个时候有水的地方封闭效果好，没水的地方封闭效果差。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地不平的话，拖拉机看了之后，霸完田之后去全田的均匀喷施，这个封闭效果会好一点。
0: 好的，收割油菜田。旱播水稻怎么样封闭油菜籽发芽？怎么样封闭油菜籽发芽？
1: 油菜籽发芽的话，正常是不用管它的。我们是觉得油菜这个东西，它本身它长了20天之后，一旦上水它就死亡了，遇到高温它会死亡。所以说，我们不要考虑去封油菜。旱直播最头疼的是败草和马唐，还有狗尾草。金色狗尾草，那么这几个草才是我们重点的。那几个阔叶草，用变敏黄龙啊、比敏黄龙啊封闭是没问题的，能封得住的。而且呢，一旦高温，油菜自然就死亡了。特别是后期水稻两叶一新时候，你那么一关水，三叶期一关水，它这个油菜就自然死亡了。这个不用担心。好，
0: 平平安说，一恶草松在旱梁上使用是封不住再生稻。在旱梁上，但是在
1: 对，它分布在人帽，对，叶草松那个它的这个，它对这个马唐效果还是可以的。关键是它对再生稻，它的稻子是，它要能封住那个稻的话，它就把我们的稻子封住了。所以说，叶草松只能对部分的草有作用，但是呢，对稻子野稻没有作用。
0: 好，勇往之前一直在嚷嚷说什么，你应该讲什么下雨是不是让小麦倒伏，不会导致小麦倒伏呀。刚才您来晚了，刚才在这之前丁老师已经讲过了，因为刚才农民问水稻的问题比较多，那么关于小麦

0: 的导幅，我们就请丁老师再简单的分析一下。大家都担心明后天的大雨到暴雨对小麦导幅产生的影响，但是没有办法。
1: 这一场狂风暴雨会导致我们一部分小麦倒伏。倒伏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的前期的干旱导致我们的秸秆脱水。秸秆脱水呢，它这个刚才我们张老师说，它的机械韧性就会下降，这杆子本身就软了。大家就是这两天都没刮风，有的密度大时你看它一天一天的歪。所以这两天又因为杆子失水导致小麦的倒伏，这是一个方向。如果再来个风的话，那么它就会很快就会。它就会歪下去。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下雨了，那个地泡烂了，我们北方的旱田，这个泡上水之后，地就变得更加的是非常烂，非常松软，那么根系就会站不住嘛，它这个一样会歪。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麦今年密度大，今年会很多地方都超过50万穗啊，45万穗这样的，那么它这个倒伏风险本身就非常非常强了，所以说就现在怎么办？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清理好山沟，田间一定不要积水。现在小麦倒有没有对产量会不会造成影响？会造成影响，但是影响不大了，小麦灌浆基本完成了。所以说呢，大家要不要掉以轻心，也不要放弃管理。那么现在唯一的做法就是只有一个办法，排水，开好山沟，下过雨了尽快把水排掉，它倒了也没事，我大不了我收割费高一点，对我们产量没有致命的影响。另外呢，这两天的雨不会导致小麦的碎发芽，北方的小麦还没有发芽能力，南方的小麦呢它有发芽能力了，但是南方的小麦是红皮麦，它本身就抗碎发芽，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给要给大家这个这个打足了信心哈，没有太大问题，大不了收割费高一点而已，好吧。
0: 好的，看天种田，农民很难。我们可能要在这一场风雨过后再去考察一下哪个小麦的抗倒能力比较强。当然，这个抗倒和品种有关，也和栽培技术有关。你比如说，你氮肥过多了，密度过大了，同样的品种，那你种的倒，我种的不倒，那这个就是管理的问题，是吧，丁老师？咱不能一味的都说是小麦品种不抗倒，还要看密度，还要看施肥，是吧？还要看病虫害的防治。
1: 对啊，真的是全靠肥当家。你要是管理的方案不对，北方的小麦倒伏，我到我们固定的留级去看，有一部分倒伏在哪里？原因呢？草太多了，冬瓜黑麦草太多了，它的草把的小麦压倒了，全田都是冬瓜黑麦草。我说这种小麦就是再抗倒伏的小麦，你搞那么多草在上面压了，它也会倒伏。说倒伏的原因非常多嘛，我们的肥料用多啦，我们密度过大啦，对吧？都我们的施肥水平。这个不合理啊，都会导致它的倒伏啊。
0: 好，这位彼此安好问的问题是：旱直播稻发芽后还可以打二甲戊磷与丁草铵封闭吗？
1: 不可以，发芽之后要把二甲戊磷换成重丁磷可以打。好啊。
0: 发芽之后换成重丁磷。
1: 重丁磷，只能换成重丁磷了啊。
0: 那丁草铵呢？
1: 丁草铵变变黄了，带有安全剂的，没问题。
0: 加带安全剂的丁草铵。
1: 对，不带安全剂的也不可以打。
0: 好，这位听明白了吗？这个彼此安好直播到发芽以后不能用二甲戊磷，可以选择重丁磷，然后用带安全剂的丁草铵，再加变病黄龙，是吗？
1: 对的。
0: 好，这个就二甲戊磷不要用了，那
1: 不能用了。对，
0: 用了重丁磷也要再加变病黄龙吗？
1: 对，重丁磷加带有安全剂的丁草铵变病黄龙可以打。
0: 好，平平安安说这场雨农民是又盼又怕，因为盼是因为当地有旱象抬头了，是吗？
1: 对，旱有的旱的厉害，有的那个田里面那个开的裂都有5厘米宽，哎呀，那但是今年的田后期旱得很严重。
0: 哎呀，这个我们是需要降雨，但是不需要大风大雨，不需要强对流，不需要狂风暴雨啊，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场雨，这个让风
1: 来的温柔一点更好，
0: 让风来的温柔一点吧，让雨来的这个别那么大，是吧？
1: 对。
0: 有人说我有10亩的稻，这个麦茬稻里面有再生稻，上年种的结田稻没有除掉再生稻，今年不知道种什么稻，你这是顺口溜还是绕口令啊？
1: 我建议他做稽查秧啊，或者手查秧。可能除是比较安全，而且比较合理一点。10亩田手查秧的话，一个生种子，第二个话手查秧需要两个人要查5天呢，一个人一天只能查一亩田。
0: 所以这个结田稻又没有除掉，就是不好搞，是吧？
1: 对，现在有抗高钙的，抗 LS 这个，抗那个金葵的，是可以用，因为它没什么残留嘛。这个东西关键是你要试用，你要试验，嗯。
0: 好，天天幸运的问题是，封闭药被雨淋了，影响药效果，影响效果吗？
1: 他现在如果封闭药被雨淋了，不是影响效果的问题了，我是考虑它的安全性了。如果是旱直播，你的二甲雾灵如果淋到种子上，那种子它就发不了芽了，有芽无根了。如果是水直播的话，它淋了，淋了等雨过后，大不了我再封一次。但是要首先考虑的不是封闭效果，而是安全性。嗯，
0: 就是这个天天幸运，你就说一下什么封闭药，因为旱直播的封闭药要求就是要求一定要开三沟的，然后是旱直播的封闭，一定要按照我们说的程序，叫施肥整地啊，播种盖子上水排干后趁伤打封闭，而且要开三沟。你不开三沟，如果下雨了，下大雨，田间有积水，就会影响种子的芽绿，会影响种子的发芽，你知道吗？所以你如果是水直播的话，水直播的话，它下大雨，它也会不要导致地表有径流吗？丁老师？
1: 是的，水直播的话，因为你要淹这个闷水的话，那芽子它也会受伤害，因为缺氧的状态下，你这个芽子已经出芽了，泡在水里，它不缺氧气嘛？这样的话，它也会出现这个叫酒精中毒啊。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不管怎么样，第一件事情要排水，就是一定不能积水。积水的话，不管你水直播、旱直播都不利。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旱直播，排水之后，我们先考虑它的安全性。如果地是干的，你干打的，那么雨一淋到种子上，它那这个种子肯定是。肯定出芽会受障碍的。水直播大不了水冲走了，我就大不了等雨过后我再封一次，或者是再过几天草出来了我来个封沙结合，这个都可以补救。关键是我要留苗啊，苗要有的话一切都好安排，好吧？
0: 嗯嗯。这天天幸运说水稻田封闭雨淋了，被雨淋了没有积水，就你说详细一点，我们给您恢复的更准确。
1: 如果水直播没问题的啊，水直播，封闭效果会下降，稻苗会安全。如果是旱直播，只要淋的你用了二甲雾灵，如果淋到种子上，那个种子就会坏，你要有思想准备就行了啊。
0: 所以大家要讲清楚，我是水直播用的什么封闭，我是旱直播用的什么封闭，对不对？你老是就大家都讲我水稻田封闭，水稻田分为水直播、旱直播，用药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那你水直播打封闭要催芽聚根呢，那你旱直播要干稻子播种要盖子呢，是不是？就大家就问问题，不能老是站在你的角度，不能说你知道，你要让我知道，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知道，好不好？我们的嘉宾老师给你猜，如果旱直播怎么样，如果水直播怎么样，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大家的时间，更浪费我们嘉宾的这个时间，对不对？你就不能讲详细一点吗？我是水直播，我被雨淋了，是什么样的雨啊？小雨管它嘞，中到大雨跟小雨一样吗？不一样啊，水直播旱直播也不一样啊。各位拜托，各位先学会问问题好吗？这是你到哪去，咱说到医院去看病望闻问切，那你说这些东西医生都听不懂啊，医生都不搭理你，你知道吧？就咱们问问题能不能问得详细一点，你就不能说个我是水直播旱直播打的什么药下的什么雨吗？这天天一天天的这做节目，我早晚要赶快退休，我都不能做这个节目了，我都被做的郁闷，我都被做的纠结，就是因为有些农民朋友不会问问题。咱们能不能做一个会问问题的人呢？用心种田的人，各位好。哎，真是被他们给气死了。无论我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下次我就不回答。你说我厚此薄彼，就我就这样了，你谁让你不会问的？没有不会说话的人，只有不会问的问题啊，只有不会问问题的人。旱直播啥雨，你保证田间不要有积水就行了啊。
1: 他要是清查整田播种盖子上水排干之后，就是地先湿透了，然后再打的，你下雨只要田间不积水没事，因为你田是湿透的，种子是周围都是有水的，再下雨它不会往下淋溶了，所以这种子上就很少会沾到二甲雾灵。如果是干的，你比如说我种完之后没上水，我先打了封闭再下雨，那这个药会往下渗，那么它会沾到种子，种子会出芽扭曲，这样的话你要，这还有两种情况啊，你是旱直播它有两种情况的啊，希望你做好应对啊。
0: 好，这位听众说，他说没有积水 啊，你如果是它是没有积水，它又说的是旱直播，旱直播最怕播种盖子后有积水，然后下的雨没有积水就不要紧啊。为什么让你开三沟？旱直播一定要开沟，就是担心一旦下雨的时候能做到雨止沟干，水能排出去。一旦旱直播的封闭药什么二甲戊磷啊打上去以后，一旦有积水，那就会影响出芽率，是这个问题啊。如果你说小雨，嗯，没有太大的影响啊。啊，麦田下雨。麦田下雨，这杂稻能出来吗？可能想诱杀杂稻吗？
1: 能，现在如果下一场雨的话，可能过一个星期，不光是杂稻，你田里的败草啊、都能出得来，田里的狗尾草，这样的话禾本科的快草都能出得来，因为现在田干它出不来嘛。再来一场雨，今年的田里的草会出齐。
0: 嗯，好嘞，有舍有得说，别气，消消气。我不是气，我是急，你知道吗？我就这急性子啊。这个虽就是什么叫刀子嘴豆腐心，我不是气，我是急的。急的你知道吧，就刚才也有人问到我的水稻封闭啥啥啥的，就大家能讲得更详细，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回复的更准确啊。所以我作为一个主持人也要让自己放松心情啊，放松心情，也希望大家，我这个不是怪大家，因为有些农民朋友认为啊水稻封闭的问题其实说起来听起来容易，但是这个回答起来很复杂啊。我们老师也是本着对大家负责任的态度，到底是水直播旱直播都给您说得清楚啊。就是我的脾气有点急躁，别的没啥，没有什么气的，就是急的，我急得我血压往上升，你知道吗？我每次做完节目我都觉得头蒙蒙的，您说我是不是血压升了？我可能120坐在这里，我下了节目都在150。不气不是气的啊，是急的啊。好嘞，我一急就出汗，我一急就血压飙升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大家都是来想学习科学种田的，也是想学习，也是想让老师回答问题的啊，尽量的问的细一点，让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回复的更准确一些啊。不气不急，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啊。好嘞，慢慢来啊。这个什么好，这个没安全剂直播田牙钳能用吗？
1: 没有安全剂直播田牙钳不能用，不带安全剂的话用的，那么出的牙就会弯，就会扭曲，出牙就会可能就会不长啊。这情况风险比较大的啊，不带安全剂的不建议用啊。
0: 平原说卖套稻靠谱吗？
1: 卖套稻很靠谱呀，卖套稻非常好呀，关键是看你的技术流程，你要是没种过的话，你可以和我们交流，我们可以你先搞一点试一试，因为这个东西啊练顺手了之后你再搞好吧。
0: 好，麦套稻就是小麦颗粒套水稻，最好是种套，也就是小麦收获前1到2天给它撒下去啊。有人说麦套稻的封闭怎么打，抱歉，麦套稻没法做封闭，他说麦套稻里面秸秆多，怎么打封闭？
1: 麦套稻是怎么管理啊？我们大概说一下啊。你比如说我明天收小麦了，我今天就把稻种给它这个催着，就是那个要包个衣啊，包个衣，把就因为这个种子撒在下面，它会被一些鸟呀、是鼠呀什么危害，说种子包衣之后晾干了啊，撒到田里，明天就收。收完之后呢，这个秸秆呀一定要抛撒均匀，尽量小麦茬留浅一点，就留短一点，不要搞得过深。那么秸秆要粉碎抛撒均匀。抛撒均匀了之后，然后呢，小麦收完了，收完了之后到这田间去，因为收割机它会停顿嘛，会转弯，那么有一些这个秸秆呀，它不均匀的地方，人工要去给它抛撒开，或者就用小的手扶拖拉机带着扒，再到田间去扒一下，扒一下呢，就是可以让秸秆呀变得更加的均匀，因为小麦秸秆都在上面嘛。第二个的话，种子有一部分种子在你扒齿过的时候，它可以漏到我们这个干土下面去，然后紧跟着可以用一些灭生除草剂，比如说草甘膦啊、草氨磷之类的，因为它这个秸秆盖住一部分草，但是它有一部分老草啊，它会露出来，说可以去打一下，打过之后了，过个24小时啊，到这个48小时回上水，那么水泡个一夜，然后把它排干。排干过之后了，就轻等着出苗就可以了。因为秸秆比较湿润嘛，秸秆盖在我们那个干稻种上面，这个种子会有安全的出苗。那么这个有部分露出来的盖在草下面的这个杂草，它也出不来，它也不能成活。那么露出来的草呢，我又打了这个灭生除草剂，这样的话也清理就比较好。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过半个月左右，2个星期之后，你会发觉全田绿油油的，99%都是。
0: 嗯。
1: 都是小麦苗子啊，因为你
0: 啊，您可以先小面积的操作一下，按照丁老师所说的这种方式，
1: 哎、对
0: 吧？麦套到最头疼的问题可能就是杂草的问题，因为它没办法做封闭，因为它是在小麦颗粒撒的，你怎么做封闭呢？你又不能盖籽儿，
1: 直到三月一新，然后做一次封沙结合，上上水撒肥料就 OK 了，
0: 对，
1: 就可以了
0: 啊。好，平凡医生说，丁老师，麦茶直播可能打封闭呢，必须打。
1: 麦茶直播可以啊，麦茶直播有水直播和旱直播两种啊。旱直播是清茶、整田、播种、盖籽、开沟，上水排干，然后打2.50加丁酸变明黄龙，这个是没问题的。如果水直播的话，你可以这个选田底肥带下去，然后呢上水泡田，泡田霸田，霸田那个前后，然后你到底要催芽呀、催芽聚根之后了，可以在芽前芽后进行封闭，是可以的，没问题。
0: 好，就是第一次来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我在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发布的这个一个抖音作品，就是水直播、旱直播封闭的注意事项，您可以多看几遍，听不懂看不懂的多听多看两遍，我下面配的也有文字啊。水直播、旱直播是封闭除草这个有什么讲究，旱直播、水直播有什么用药，有什么区别，好吗？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已经点关注的朋友大家给我点个赞啊，用你的手指敲击你的手机屏幕来点个赞，好吗？上点关注下点赞，科学种田记心间，谢谢各位的关注，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啊。好嘞，60农民说，像我们文化有限，想讲出来有时候达不到水平，所以表达不出来，不要生气。因为他说了水稻封闭，他只是加一个我的水直播还是旱直播封闭就行了，他已经打出来了，只是打的比较粗略啊。他说我的水稻封闭有水被雨淋了行吗？因为刚才丁老师特别说了，水直播、旱直播还是要求不一样的。如果你旱直播打了2.50，你田间你下了多大的雨，你田里有没有积水，一旦有积水就会影响芽绿。水直播相对要好一些，对不对？但是水直播也不能这个水量过大，是吧？下雨过大，好，有舍有得，说得好，理解万岁啊！希望大家相互理解啊。好，这个谁？咱们农民文化有限，不是文化的问题，是因为他的字都打出来了，只不过他没有打具体的旱直播、水直播，这就让我有点着急啊，上火啊！你看我的嗓子也哑了，我的头也发懵了。我不是特别气，我是特别急的问题啊！大家看我的脸有点红啊，就他们说这就有血压往上升高的这个象征，是吧？啊，下次我带着血压仪。那上节目之前跟节目之后血压指定有变化，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情绪起伏比较大，特别是问看到农民问的一些问题我就比较着急啊，我也要慢慢改正一下啊。好嘞，理解啊。
1: 最担心的是问了一半
0: 是的好。好，这个有舍有得说，直播间这么多人，种地年龄大的人，就是大家打的问题我都能看到，就是他再详细一点说清楚水直播、旱直播就行了啊。啊，这个幽静探员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知道你的难处。幽静探员问的什么问题？幽静探员，我要往上查，我可能会错过一些问题，请大家多多理解啊。我幽静探员，你问的什么问题？再问一遍好吗？哦，我看到了，他说因为天气原因，豫南、河南南部3月20号豫秧，5月1号鸡叉，会破开高温吗？丁老师，
1: 3月20号豫秧，5月1号鸡叉，你完全破不开高温，好吧？
0: 啊？
1: 3月20号豫秧，5月1号鸡叉，你是7月24、25号左右抽穗。你一定是在高温天。
0: 哎呀呀呀呀！啊，那怎么才能破开呢？要么早，要么迟啊。
1: 对，没办法，它是这样的：3月底、3月下旬到4月上中旬育秧的话，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高温天。因为什么呢？它的育抽穗，你要是3月底的话，你一个4月，一个5月，一个6月嘛，这它是105天左右，正好在7月15号、7月中旬以后抽穗阳花，这个时候风险极大。躲不开啊！首先跟你说躲不开，到时候的话，你在抽穗之前再联系我们，我们到时候看看有没有办法帮助你一点，好吧？
0: 那怎么帮助啊？
1: 帮助一个就上水嘛，一个就关水。

0: 一下，老师，一个草松可能和丁草胺混用？
1: 丁草胺和一个草松正常不建议，不建议混用啊。
0: 平凡医生说不悬根麦茶直播可能打封闭，汗直播
1: 不
0: 催牙。
1: 不悬根麦茶直播，那你就是叫免根种植。免根种植只要种子麦，只要种子干下去，那么你按旱直播的封闭是可以的，上水排干之后打封闭可以，但是不能打到种子上啊。好。
0: 啊，但是旱直播不催芽，没说清楚。旱直播不催芽，因为是旱直播，它就是干子播种，它播后
1: 是这样的，张老师，他现在他一个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小麦播种机一样的，他是就像讲的一样的，他小麦收完之后，他在两行小麦中间，他就直接把种子给它播下去了，就像播种黄豆一样的，这种是可以的，但是你种子必须不能露在外面啊，这时候上过水一排干，种子是盖在土下面的，你是可以打封闭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好，叫免根种植。可以的啊，
0: 好嘞，看得出来，张老师和丁老师都是一心为农的主播，谢谢您的信任啊。丁老师呢，性格比较相对比较平和，丁老师是慢性子，我是急性子，啊，所以我的性格也不好，但是对我来说，我这个做节目也是有容易上冲。就是容易一着急血压就往上飙升，因为我现在头有点懵。丁老师，我们上半段节目结束了，您可以休息了，谢谢丁老师啊。好，好嘞，好嘞，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继续提问，继续分享您的种田经验。哎呀妈呀，
2: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1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1: 从青少年做起，
12: 从身边人做起。
0: 好，各位，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对，我是一个急性子，急性子人特别不好，容易着急上火，有容易血压上冲。我刚才一着急吧，我就感觉到我头懵懵的，指定懵懵的。所以我刚才有人说你早点退休吧，有人都期待着我早点退休了吗？我这么让你咽吗？啊，我也期待早点退休，再不退休这身体不行啊，这身体不行，老着急上火，对不对？啊，就是一个我是一个急性子啊，就是好，平凡医生说对，我是一个急性子，是的，老刘说水直播封闭除草怎么用，我是毛急的，您点关注了吗？加我关注了吗？如果加我关注了，我是昨天是前天晚上，是昨天前天晚上发了一个。前天晚上发的就是水直播旱直播的区别和封闭除草的注意事项，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我上面有文字啊，用什么样的药，怎么用药，给大家说的都很详细。所以通过抖音短视频啊，它才是两分钟三分钟，你一遍看不清楚再看第二遍啊，好吗？一般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你用丁便啊，丁草胺便秘黄龙啊，相对来说这个经济实惠啊，可以霸田的时候用啊，也可以这个催芽聚根以后播种后1到3天啊都可以啊。好，这个农夫老马说6月1号到6月10号前能播玉米吗？6月1号到6月10号前，其实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玉米啊。
13: 金科938空中课堂，本栏目由安徽农村广播与大众种业联合制作播出，大众种业造福大众。
0: 荆轲938大品种放心种，玉米品种选哪家？
13: 就选荆轲938。荆轲938抗锈病、抗倒伏、抗青枯、抗碎腐。
0: 荆轲938耐高温、耐低温、耐旱又耐涝。
13: 荆轲938籽粒大，适合接收，产量好。
0: 荆轲938丰收千万家。好，我们接着农夫老马的问题说，6月1号到6月10号前能播玉米吗？怎么说呢？能不能播？你比如说今天5月17号，

有人说我这个油菜收了，我就这最近在种玉米，行吗？我们不建议大家种。你在5月20号左右到5月底种的玉米都叫半夏玉米。什么叫半夏玉米呢？就是你说，他说春玉米吧晚了，夏玉米吧有点早，叫半夏玉米。因为在小麦收割过以后，你要知道。小麦收割过以后，假如我们等到5月底6月上旬，小麦收割过以后，有一种小虫子叫灰飞虱。这种灰飞虱虫子很小，它不仅刺吸枝叶，而且会传播病毒，会导致我们的玉米生小矮子病、粗缩病啊！就大家也要考虑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最好你们当地大面积的都种小麦，大面积的小麦收割了，都一起种玉米，大家就一起种。那这样虫子呢也会匀着咬。假如有一家、两家、三家、五家先种了啊，你5月下旬就种了，因为有的地方有油菜、有小麦呀，对不对？他油菜收了以后，他就早早的把夏玉米种了，以为哎呀，我的种的早，我的产量肯定好。殊不知啊，等到小麦收获以后，灰飞虱本来是在小麦田里，结果小麦收了以后，它没地儿吃了。那这个时候你的玉米苗子五月这个中下旬种的苗子长起来了，哎呦，越是苗子小，那就灰飞虱没地儿吃了，就会去叮咬你的玉米苗啊。越是苗子小，越容易遭受虫子的叮咬，从而引起传播病毒病，导致玉米的小矮子病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最好你们当地大面积的都种玉米的时候一起，你们一起种呗。啊，就是咬它也匀着咬，也不至于。刚出苗的玉米成为重灾区，对不对啊？这是我的提醒啊，您根据您的情况，你也可以防一遍灰飞虱，好吗？在玉米出苗的时候防一遍灰飞虱，哎，用种一剂，再拌个种，包个衣，好吗？不是说不能播，你就要考虑到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哪边风险比较大哈？就是从温度上来说，它完全都可以播了呀，啊。打封闭水要放干吗？你要是水直播的话，你首先就是你要是这个把水啊，如果是你整田的时候有水就澄清以后啊，把水澄个两三天，把水澄清了，然后这个打封闭的水要放干吗？就是保持瓜皮水。如果对你这个问题说保持瓜皮水啊，也有呢，就是如果是旱直播的话，你是先播种。啊，先这个播种啊，盖子上水排干后，先上水排干水后再打封闭啊。如果打封闭，水要放干吗？保持瓜皮水的状态。黄豆现在能否种啊？黄豆现在也可以种，5月17号也可以种了啊。但是你要考虑到，叫黄豆开花，田山沟养虾，就是它也要在这个出花期的时候啊，最好是有一定的。降雨。好，谢谢大六零农民说不能退休，我们种庄稼怎么办？没关系，地球离了谁他都能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谢谢您的信任。这个张先生问我一个最头疼的问题：秸秆焚烧什么时候放开？哎呀，前两年就提了，叫有序放开、有序焚烧，怎么到现在又没声音了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好，那刚才说到下玉米。各位，您期待什么时候能放开呀？我是说有序放开可以了，是吧？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啊，一个政策执行到一定的年份，我们要做一个评估。如果它执行了5年、10年，它已经是弊大于利了，我们为什么不能调整这个政策呀？是不是？你没有发现田里病难防、虫难治、草难除吗？你没有发现田里野稻丛生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字，烧，您同意吗？各位，您同意吗？

0: 那针对这种厄尔尼诺，说白了，它就是恶劣天气增加，极端天气频繁啊，就是极端天气频繁化，恶劣天气在增加，什么高温呢、干旱呀，啊，涝是涝，旱是旱，或者是旱涝急转，就意味着这个天气，啊，这个气候条件变化多端，就是极端天气增多，所以这要求我们种植玉米啊，一定要选择抗性比较好的，不要盲目求大棒高产。啊，风调雨顺高，这个大棒高产都好，但是风不调雨不顺，高产必有高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尽量的去选择相对来说这个抗性比较好，综合抗性比较好。荆轲938首先是抗锈病，对锈病几乎是免疫。另外呢，它的株高2米58，穗位在92公分。而且茎杆相对来说弹性比较好啊，所以它的抗倒能力也比较强。2米58的株高，92公分的穗位啊。另外呢，它除了抗锈病、抗高温之外，在2025年也是表现了它的抗穗腐啊，抗穗腐的能力。因为2025年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所以2025年真的是考验，一个是考验它是否抗旱、是否耐涝、是否有清枯、是否有穗腐的一年。有人说，哎呀，荆轲938在水里泡了很多天，但是它没有穗腐，它没有粉籽啊，所以因为它的苞叶相对比较严，雨水渗不进去啊。这是荆轲938，它从2020年经过国家审定，适合黄淮海区域种植，而2020、2021、2022、2023、2024、2025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对不对？所以荆轲938，您今年可以试种一下。我今天呢，想用更多的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荆轲938，因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我向大家只做推荐。我不能夸赞，我也没有夸赞的资格，对不对？我只是说这个品种是一个正规公司的，是北京农林科学院啊，北京农林科学院，这个荆轲就是北京的荆，科就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的科，叫荆轲938。它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针对黄淮海地区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而培育的一个玉米品种啊。所以大家呢没有种过可以试种一下。今年您的玉米品种买了吗？今年玉米品种您买的啥品种？也欢迎各位给我们分享反馈一下。我是想让大家听听农民朋友这几年种过荆轲938的分享反馈。穗溪的王先生反馈说，哎，您好，穗溪的王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对这个品种了解吗？
1: 我对这个品种，我去年种了，就是无什么地，我种了什么这个品种。因为这个今年雨水大，我这个玉米在水里头过了20天，结果泡在那个水，那个皮都到，就是皮都能那个，这个玉米里头到最后都没分。它这个是种类型的品种，它不是大类型，不是小类型，种类型品种。你种稠了，它就长得小的；你种铁呢，就长大的。这个品种潜力比较好。我种的是就1米4克
0: 啊，1米4克
1: 的，
0: 1米4克。
1: 我种这个呢，一半个就是有3两个，一半个细的，两箱臭的，它正好，这臭的呢比细的细，就是臭的也就是这一般细呢都4.2，这臭的呢能达到4.5到4.7。
0: 嗯，
1: 我看这两个臭的。它是棒球的，这产量比这个稀的还产量高点。
0: 啊，你像稠的比稀的产量要高一些，是吧？
1: 对。
0: 嗯，2025年产量总体大家种玉米表现都不好。那您的这个经
1: 对今年都不好，
0: 都不好。
1: 这个能达到还是1023。对，所以说这个品种呢，有潜力。
0: 啊，有潜力。
1: 就这个品种好，它这个品种它因为它抗，它有急抗，抗干扰风，抗锈病。
0: 抗锈啊，抗高温，抗锈病是吧？
1: 到最后说，搁这个水里边都过了20天，它都不这个玉米它都不分。
0: 哦，水里面都泡了20天。
1: 我这个地比较洼，我以为这个沟是个搁沟里种的都水都半米深。
0: 呀，
1: 过了20天。
0: 2026年还会继续种吗？
1: 继续种，今年还得多种了。哎，对，说年年多种几个品种，看哪个好就种哪个。
0: 啊、哦。 啊，这。

0: 比出来了，荆轲938好不好？
1: 好。
0: 下年中不中？
1: 中。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别人说好不算好，您中了好才是真的好，但是别人的分享反馈您可以做参考啊。我相信很多农民朋友都非常的质朴，他们都是在分享他们种植荆轲938的一些真实的体验啊。刚才农夫老马说是能否迎上高温，他是问6月1号到10号播种玉米是否能迎上高温。我们要知道一般的玉米啊，下播的玉米啊一般呢都是在播种后啊50到55天左右抽雄。大家可以算一算，如果是6月5号，咱们以6月5号播吧，6月5号到7月5号一个月，到8月5号一个月，哎，基本上是在7月下旬抽雄。其实我们不知道今年的高温到底是来的有多早，走的有多晚，但是7月下旬、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的这15天指定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只是按照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来推算啊。所以也洗勤也洗早，也洗勤也洗懒，也洗早也洗晚，就看老天他可开眼。如果你6月10号播种的话，咱看6月10号到7月10号啊，咱以6月15号吧啊，6月15号到7月15号到8月15号是60天，那你可能是在8月上旬左右抽雄。我们最怕的时候抽雄遇高温，这就是遇高温再加上干旱，那就是卡脖子汗，对不对？所以到底今年的高温在什么时候？要今年高温来得早呢，要是今年高温走得迟呢，我们只能给大家说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所以有的时候种田是一种赌，就是这两年有人就说，哎呀，这玉米种早了好，6月上旬种好，有人说玉米种晚了好，6月15号、20号种比较好，其实还是看后期老天的高温是落在什么时间。好，这个谢谢元修之家说，前天到江苏盐城啊，我们前两天去了江苏盐城，因为你不到江苏盐城，你真的不知道春杏红皮小麦产量有多高。我真的想带农民朋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开开眼界。我们去年去了湖南隆回县的羊骨凹，你不到羊骨凹不知道杂交水稻产量有多高，你不到江苏的盐城你不知道春杏红皮小麦产量有多高，因为那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它是属于北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带，而且土壤肥沃啊，土壤肥沃，土是什么？是沙土，是叶潮土。叶潮土一般是小干小丰收，就是小干小丰收，大干大丰收。它叶潮土，你知道吗？所以它晚上的土就是回潮，所以小干小丰收，大干大丰收。在那个地方，土质肥沃，天气条件合适啊，就是冬暖啊，冬暖，这个春早。冬天暖，春天来得早。5月份，哎呀，相对来说，它比较气候条件比较干爽，早晚的温差大，有利于籽粒的灌浆饱满。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原来盐城的人说他们的红皮小麦有1200斤、1300斤，我都觉得他们怎么那么会吹牛呢？其实到那一看，人真不吹牛，你真不吹牛。但是在安徽这个地方就不见得有这么高的产量，但是在那地方能考验出一个小麦品种的增产潜力。啊，喜来乐说实际上是盐渍土啊，盐渍土就是我说的叶潮土吗？啊，丁老师用脚一踩，他说这一踩就知道这土壤好呀，适合种小麦呀，而且它相对来说pH 值偏碱性，更有利于小麦的生长啊，更有利于小麦的生长，反而对水稻的生长不是太利，但是有利于小麦的生长啊。这个带您

0: 你再来听一听啊，四线的张先生的分享。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嗨，欢迎您打进热线。张先生，您种过荆轲938吗？
1: 种过的。
0: 啊，种几年了呀？
1: 种五六年了。
0: 哎呦，种五六年了呀。
1: 嗯。
0: 这五六年表现怎么样啊？
1: 可以，不倒。
0: 啊。
1: 抗锈病。
0: 啊，不倒抗锈是吧？
1: 对，产量还是稳产。
0: 啊，稳产。您选玉米品种，您求的是啥呢？
1: 抗
0: 锈
1: 产量，
0: 求抗倒和产量。那荆轲938能达到您的要求吗？
1: 能。
0: 在哪一年产量最高？能有多少斤呢？
1: 大前年产量高。
0: 大前年那是2023年吗？
1: 对。
0: 哦，2023年有多高的产量？
1: 1400。
0: 啊，1400。啊，密度是多少？密度是多少？
1: 我种的1米5宽了。
0: 1米5棵那密度够大嘞。
1: 嗯，够大、
0: 啊、那四线的张先生，通过这五六年种，您就觉得第一荆轲938不倒，第二抗锈，第三稳产，在2023年啊，您达到您1米5棵能2023年达到1400斤是吗？
1: 对。
0: 嗯，就比如说2025年就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什么很多玉米青枯碎腐，什么没了烂了，那荆轲938的表现呢？
1: 今天继续连阴天，938倒在水里就没烂，就掉在水里它就不烂。
0: 啊，掉在水里都不烂啊？
1: 有的泡了，它光泡胖了，它不烂。
0: 就是包叶比较紧是吗？
1: 包得紧。
0: 啊，包得紧。其他的品种就
1: 产量也可以。
0: 产量也可以是吗？
1: 今天也达到1200。
0: 啊，也可以1200了。那和别的品种相比，那已经不错了是吗？
1: 对，把。别的品种都高了200-300斤
0: 啊、哦！你说比别的品种要高了200-300斤是吧？
1: 对。
0: 嗯，他是说在2025年有个1200斤的产量，的确实属不易。因为2025年，能过1000斤的，那已经算是不错的品种了啊。所以2025年是前期旱、后期涝、中期高温来报道啊啊。有人发声说，咱农民不易啊，农业就是个露天工厂。最难干，的确，我一直说你不干农业不知道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越怕啥越来啥。我们说今年好不容易这个上次这个皖北地区有这个中度的干热风啊，就因为北方的土壤现在有点旱情了，你说你地又旱，天又热。又有大风来报道，那你这三者一加就是干热风，干热风会导致土壤和咱们的这个小麦的这个蒸腾加剧啊，就水分呢就失水啊，失水然后茎杆就干枯了，它水分给抽离了呀，对吧？所以它蒸腾了蒸发了，它水分抽离了，那你这个茎杆就变得比较干枯啊，而且它的这个机械强度也降低了，韧性也降低了，所以你再来一个风雨一吹它就容易倒啊。天气预报显示是今天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降水强降水重点影响时段是在18号到19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我看到的天气显示明天咱们沿淮淮北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基本上都是大到暴雨，其实这个消息让我们心为之一紧，心头不由得沉重，因为咱们辛苦了一季，从去年秋季小麦播的迟，到遇到一个暖冬，又带来一些这个欣慰，这个春季吧，又低温阴雨寡照，所以小麦呢出现假旺，再加上过年年前年后氮肥追得多，所以今年小麦普遍抗性偏弱，而且抽穗扬花期，像很多地方遇到阴雨，又是考验抗病。又是考验抗赤霉病的一年，也是赤霉病防范形势相对比较严峻的一年。那你抗过了病害啊，抗过了干热风，现在又有一场降雨，而且是大到暴雨不期而至，所以大家都比较沉重。我们期待这场暴风雨来的温柔一些，尽量温柔一些啊。明天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六安这几个地方都是大到暴雨，这是农民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在想明天如果是有风有雨雷电交加，很多人 可能会。

0: 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你想一想啊，你去年一年有多少农民挣钱了？大家都觉得去年亏了，然后把赌注压在今年，是不是？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玉米品种荆轲九三八，荆轲九三八丰收千万家。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荆轲九三八中了，您再夸。
1: 荆轲九三八空中课堂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咨询热线0551-6345-8008。
0: 好，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灵璧的孙先生，他种植荆轲九三八的一个反馈。
2: 你好，你好。
0: 啊，灵璧的孙先生，你好，欢迎您。种过荆轲九三八吗？
2: 对对，我今年种了有14亩地的，就是九三八。
0: 啊，种了14亩地，今年年景不好，那您的荆轲九三八产量怎么样啊？
2: 我感觉还是不错的，比往年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嗯，
2: 因为我今年种了14亩地的九三八，收了卖的时候卖了一共卖了17000斤。我们算下来，反正1200多斤吧，还是很好的。在大喇叭口的时候浇了一遍水。
0: 啊，就大喇叭口就浇了一遍水。
2: 对对对对。
0: 啊，那您亩产能收到1200斤，别人家能收多少斤呢？
2: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呢，今年呢都产量特别差，200-300斤一亩吧，还是霉变的比较多。
0: 啊、
2: 我这个今年我种这个九三八，主要是没有霉变，是非常好。我种的话，一亩地的话，大概是5000克左右。
0: 一亩5000克左右啊。那这个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您觉得它有什么特点啊？
2: 我觉得它这个耐旱比较好。对，它比较耐旱。你看，那当时那段时间比我们这边干的非常厉害，我也没怎么太浇，但是人家都是浇了很多遍，我也没怎么浇，大喇叭口时浇了一遍。
0: 哦。
2: 我感觉今年这个收成是非常好的。
0: 嗯。
2: 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
0: 哦，没想到。第一，你刚才说它耐旱好；第二，您说它什么霉变是吗？
2: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为什么霉变呢？它那个就是它抱的比较紧，就是那个穗子上面它抱的比较紧，下雨的时候它就是雨水灌不进去。
0: 啊、
2: 哦，还是口比较紧，还是不错的。
0: 你是包叶包的严，包的紧，水渗不进去是吧？
2: 对对对，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2: 我是一块地14亩地。一点花粒都没有出现，非常非常好。
0: 对他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2: 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那个，因为我当时种的时候，他那个根上不是出现那个就是杈吗？
0: 啊。
2: 咨询了他们那个卖种的，他们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杈不影响产量，
0: 啊，
2: 让我不要去管。
0: 啊、
2: 然后呢，当时这个杈我一直也没有管，也没有问，最后这个产量还是不错的。
0: 啊，好的。有没有种其他品种？和其他品种相比呢？你
2: 我有一块地种了那个其他的种子，我就不说了。种了其他的种子大概是2亩多地吧，收了有300斤。
0: 2亩地收300斤。
2: 对对，那一块地没收到。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 ，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5: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7: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8: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9: 真的零风险吗？
10: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

0: 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6: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7: 北京时间21:00。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7: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7: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一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保持平衡，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走的益处。那掌握了原则呢，还得落实到具体的动作和习惯上啊。那首先呢是动作规范，就是基础。健走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让耳尖、肩峰、大腿根保持在同一条垂直线上，避免弯腰驼背或者是含胸低头。手臂自然曲肘90度，前后交替摆动，前摆时不超过肩膀，后摆时不低于腰部，这样能够辅助平衡，节省体力。脚步落地的时候呢，先让脚跟着地，再过渡到全脚掌发力，步幅以自身舒适为准，不用刻意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 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

0: 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治它的一个核心的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4: 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0: 生长的生，
4: 对
0: 啊，
4: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4: 对
0: 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4: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4: 是这样的。
0: 啊，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4: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一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那么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胃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可能九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0: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4: 对。
0: 啊，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4: 都
0: 是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4: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0: 不能大汗淋漓。
4: 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血。
0: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4: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
0: 嗯，
4: 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
0: 嗯，
4: 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
0: 哦，
4: 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
0: 嗯，
4: 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嗯，啊，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4: 对。
0: 啊，就是到一感觉到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4: 对，
0: 就差不多了。
4: 建议停了
0: 啊。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啊，石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4: 对，
0: 嗯，
4: 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0: 嗯，
4: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这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4: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0: 哦，自己也可以贴。
4: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
0: 就
4: 可以搓丸子，
0: 然
4: 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0: 那得找准穴位。
4: 对。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自己来贴的。
0: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4: 对，可以的
0: 啊。
4: 就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它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这纯寒的这种体质。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揪着上吐下泻，
0: 还会有一些症状。
4: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揪感会表现出来。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揪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揪。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4: 灸呢，就是讲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 也就相当于润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二十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十天，末伏呢肯定也是十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十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
0: 嗯，
4: 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就三十天，要么是四十天。当是四十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四次。
0: 嗯
4: 啊。
0: 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伏啊，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4: 建议连续三年。
0: 连续三年？
4: 对
0: 啊，
4: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0: 嗯，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4: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
0: 嗯，
4: 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
0: 嗯，
4: 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的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
0: 嗯，
4: 可能这种伏寒的话又回来了。
0: 嗯。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三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师姐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4: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
0: 嗯，
4: 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罐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
0: 嗯，
4: 深部的话就难。
0: 哦，
4: 对于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
0: 嗯，
4: 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
0: 嗯，
4: 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
0: 嗯，
4: 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0: 嗯，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
4: 过
0: 这种
4: 汤药
0: 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4: 去湿气温阳？
0: 温阳，
4: 然后一旦温阳了以后，他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
0: 嗯
4: 啊。所以消耗的也会多一点。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三年，就等于相对于三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4: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 然后心里烦躁，还有一个就是大便。

0: 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这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
1: 嗯。
0: 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

0: 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当珊瑚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
1: 这个
0: 红
1: 发
0: 肿。
1: 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是的。
1: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
0: 是
1: 解
0: 不是
1: 体
0: 一个
1: 质。
0: 寒湿的这种体质？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9种基本体质辨识。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合并存在的。当然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于做这个冬病夏治的。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0: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运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1: 先天体
0: 对，就
1: 质。
0: 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运六气能了解到。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了？
1: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0: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9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他身体相对比较
1: 就
0: 平
1: 这种身体
0: 衡。
1: 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
0: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

0: 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滞，阳虚滞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
1: 嗯，
0: 阴虚滞呢？阴寒的阴虚滞是讲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阴寒的阴虚滞是讲的阴液不足的人。
1: 嗯，
0: 后面的这种特禀滞呢，
1: 嗯
0: 嗯，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1: 嗯、要慎重。
0: 哎、对，要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0: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1: 嗯，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0: 嗯，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1: 小腿、
0: 那个、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1: 嗯、色素沉着，
0: 对、
1: 啊，
0: 就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
1: 嗯，
0: 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
1: 嗯，
0: 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嗯，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
1: 嗯，
0: 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1: 嗯。嗯，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0: 对。
1: 嗯，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声，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参，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参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沉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去，对，个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所以我们夏天呢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0: 可以多吃点姜。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1: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
1: 、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0: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1: 同样的道理
0: 啊。
1: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0: 啊，对，
1: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甚，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0: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做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1: 会影响的。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啊，这就
0: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1: 对
0: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

0: 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1: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10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0: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1: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的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又渴
0: 高
1: 又
0: 温
1: 热，
0: 天气下，
1: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
0: 冰
1: 的
0: 水
1: 话，
0: 灌下去，
1: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啊，还有一些小孩也有，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根冰棍，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
0: 所
1: 这
0: 以。
1: 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要不要补冰水啊？
0: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1: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0: 有没有痛风石？
1: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0: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
1: 对。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6.3，餐后2小时是8.9，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中药还是要贴敷？
1: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0: 吃中药。
1: 对，中
0: 好。
1: 药的话能同时，中药也能降糖，只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0: 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
1: 没
0: 标
1: 达到
0: 准
1: 糖尿病
0: 吧？
1: 诊断，就是空腹血糖是7，才能达到。餐后2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
0: 说
1: 诊断
0: 明
1: 的。
0: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1: 但他已经处于糖尿病前期了，
0: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1: 注意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饮食了。
0: 好，这是这位朋友，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啊，就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严重红肿的，那应该就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对。要去一下。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这个整个三伏天吧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1: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哦，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选择其中的一个，
1: 对，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0: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他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
0: 是
1: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 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0: 嗯，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
1: 的
0: 一个调理，
1: 整体的调理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

0: 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准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1: 糖尿病。
0: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1: 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0: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1: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的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点伏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只要防止它感染。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0: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5: 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

0: 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1: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2: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3: 嗨，
4: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5: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6: 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7: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8: 交出来！
9: 交出来！
10: 交出来！
11: 妈妈，我要把这些钱捐给灾区的小朋友。
12: 乖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13: 请问谁是 O 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14: 护士，我是。
15: 我是。
16: 警察同志，车上有位产妇要生了，
17: 情况危急，让我来为你们开道。
4: 这种声音催人泪下，催人奋进，因感动而行动，因行动而感动。让我们驱散阴霾，丢掉彷徨，呼唤正能量，我们来共同创造最美的声音。
6: 好声音，中国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

0: 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1: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2: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0: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工业明胶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哦，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做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炼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通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李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李，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李，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

0: 妈妈，你看小海豚就很笑啦。
1: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0: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2: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东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有。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3: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4: 快点快点，到点了。
3: 忙应酬，忙购物。
5: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3: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6: 哎，好累啊！哎，
7: 我也很累。
3: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8: 太玩一个，耶！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地震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新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新航。钧窑恢复来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1: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

0: 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就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1: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2: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0: 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0: 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啊。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1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0: 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说，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哦，他们说，啊，没有啦。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首先呢，还是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无门槛、易坚持、不敲场地这种健身方式，推荐给所有人。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石国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日，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的时间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那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如今啊，久坐缺乏运动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肥胖等健康问题在高发。而在众多的运动方式当中啊，健走凭借没有门槛、容易坚持、不挑场地的优势，成为全民追捧的健康选择。但是看似简单的走路，如果说方法不当，不仅达不到健身的效果，还有可能会损伤关节，白费力气。掌握了正确方法呢，才能够让每一步都为健康加分。那首先呢，提醒大家要注意把握4个原则来避开大部分的误区啊。首先是强度要适配，理想的健走啊是中等强度的。简单判断的标准呢，就是微微的气喘，但是呢能够正常的说话交流。如果说走得缓慢，心率没有上来，相当于单纯的散步。那如果说过快的速度呢，气喘吁吁的说不出话，反而又会给心脏和关节带来额外的负担。第二是适量可控的原则，千万不要陷入步数崇拜的陷阱，觉得步数越多就越健康，过量的健走也容易导致膝关节、踝关节的慢性劳损，反而得不偿失。三是个体差异的原则，健走呢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年轻人可以适当的提升点强度，而我们的老年朋友呢要以舒适为准，循序渐进。身体健康的朋友可以自由的安排时长，慢性病的患者要根据自身的状况灵活调整。四是吃动平衡的原则，健走的效果离不开饮食的配合，运动后食欲会增加，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控制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走了1小时吃毁一顿大餐，让能量摄入与消耗

0: 的追求大跨步，步频呢保持平稳就可以了，避免小碎步或者是急促的迈步。另外呢，就是运动前后啊，别偷懒。热身的时候花上5到10分钟做做动态的拉伸，像活动活动脚踝、膝盖，拉伸拉伸大腿前侧和后侧，让肌肉和关节提前预热。结束之后呢，也要用5到10分钟的时间来做静态的拉伸，放松腿部、肩部、腰部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缓解酸痛，避免肌肉的僵硬。另外健走的时候呢，补水也要少量多次，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更不要在剧烈运动后立刻大量的补水，每15到20分钟饮用150到200毫升的温水就可以了。那如果持续健走1小时以上呢，或者是出汗较多，适量的补充一点电解质的饮品，帮助身体快速的恢复。而对于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不同，健走前呢也要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评估啊，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要循序渐进，提升强度，避免憋气，头部低于腰部这些动作，比如像弯腰解东西的时候啊都要缓慢，运动的时候如果出现头晕胸闷要立即停止。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建议在餐后30分钟运动，每次20到40分钟，随身携带糖块或者是急救的信息卡，避免空腹健走引发低血糖，也不要光着脚行走，运动完之后也要仔细的检查脚部，尤其是这个脚趾尖和足底，如果有红肿水泡也要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处理。对于冠心病患者，那则是需要遵医嘱制定运动量，以不诱发胸闷心绞痛为原则，避免剧烈的运动，运动的时候呢最好也是有人陪同。还有呢，就是骨关节疾病的患者，避开剧烈的重复性的动作，关节疼痛严重的时候呢，减少活动，必要的时候呢，使用健走杖等辅助的工具。如果说运动后关节肿胀疼痛超过1个小时，那么需要暂停健走，并且呢，要咨询的医生。而对于肥胖的人群，则从中低强度短时长起步，逐渐的增加时长和强度，优先选择软质的地面，可手持健走杖或来减轻膝关节的压力，同时呢也要严格的控制饮食，避免因为运动食欲增加而导致体重的反弹。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媛媛。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石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留言的方式来啊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石主任，我们说又到冬病夏治的时期了哈，每年我们到夏天可能都会说这样的一个话题。那确实现在随着大家这个保健意识的增加，对于健康的重视，我们也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在夏天来进行相应的这个调养身体，来进行这个对于冬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的这个治疗啊。那想先请您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啊，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冬病夏 质它的一个核心的

0: 原理，以及在春夏养阳当中它是怎么样体现出来的呢？
1: 科普冬病夏治呢，这个核心原理主要是根据《黄帝内经》的天人相应的理论，以及春夏养阳，就是治胃病的理论，来做的一个中医基础支撑。
0: 嗯，
1: 所以我们讲夏天到春天，夏天的时候，春夏养阳，春天开始阳气生发，这个生不是说升降的升，而是生长的生。
0: 生长的生，
1: 对，
0: 啊，
1: 就是阳气开始生发了。到夏天的时候，阳气是旺盛的时候，我们冬病夏治的治疗的目标是针对一些寒病，体质相对偏寒的或者寒性的这种疾病，寒湿类的。那通过借助天气的这种阳来补养我们人体的这种阳的不足，所以它的这个治疗的是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0: 哦，借天之阳补人之阳。
1: 对
0: 啊。嗯，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是吗？
1: 对。
0: 啊，那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很多老百姓或者是了解一点中医的朋友会常说"春夏养阳，养阳"这样的一句话啊啊，就是说这个阳气其实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大自然的这个阳气来补咱们人缺少的这个阳气，是可以这么来简单的理解吗？
1: 是这样的。
0: 啊，好，这是我们对于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的一个简单的理解。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最关心的还是，那究竟哪些疾病是属于咱们这个冬病的范畴，可以通过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得到改善呢？
1: 如果从系统来讲，你像呼吸系统的疾病里面，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哮喘，还有这个慢性鼻炎，以及像过敏性鼻炎，另外就是身体阳气虚的时候，容易反反复复的这种感冒、久咳。对于骨关节这一块呢，像寒湿痹痛，就是各种关节炎、老寒腿、颈肩的这种腰背痛，还有一个风湿性关节炎这类的疾病。脾胃类的，脾胃系统的，那虚寒性的这种胃痛，像虚寒性的腹泻，也是经常表现的是慢性腹泻。另外，脘腹冷痛，以及阳虚导致的这种各种消化不良。在妇科疾病里面，像这种宫寒、痛经、月经不调这些，以及产后的这种畏寒、虚冷，在内分泌相关的疾病里面，有这个低代谢相关的这种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还有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以及我们糖尿病里面胃清痰里面的，就是一般来讲胃病的话，我们十胃九寒，就是十个胃病里面呢，可能9个是因为胃寒导致的，还有一个周围血管以及神经病变导致的这种肢端的厥冷，就是寒凉，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小儿的这种体虚易感冒，阳虚的胃寒的等等这些亚健康的一些状态。
0: 就是总的来说，就是可能属于这种寒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是适合的，是吗？
1: 对。
0: 啊，比方说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我可能到冬天，我甚至夏天都特别的怕冷，像这部分的朋友是不是都是属于适宜人群
1: 都是适宜的
0: 都是适宜人群啊。那目前像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主要是有哪些特色的这个治疗方法吗？
1: 最常见的，而且最广泛普遍的，那就是穴位贴敷。我们讲这种穴位贴，三伏贴也叫。这个在夏季的初伏、中伏和末伏的这种特制的一些温阳的这种药物打粉，然后根据一些补养的这种穴位贴在这些穴位上的话，来助人的阳气，来驱体内的这种伏寒啊。另外像这个艾灸、温灸这类的，也是像灸这种强壮穴、关元呐、气海呀，还有健胃的这种足三里、肺腧、脾腧，这些都是来健脾胃的。温通的、散寒的这种穴位，再一个就是三伏的这种汤药。其实汤药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在温阳的过程中也是适合的，尤其是适合于那些寒热错杂的，就是不是单单的这种阳虚。有些人呢，单阳虚的话可以用三伏贴或者艾灸、温灸就可以了，但有些人呢，在这个虚寒的基础上呢，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阴液不足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就可能更适合一些三伏的这种汤药了。再一个就是针刺和埋线这类的，现在这种国家都建议大家在 运动起来减重，对吧？控制我们自身的体重。
0: 嗯，
1: 那在这个针刺和埋线这一块，对于寒湿体质的这种体重增加，那埋线的话也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就是拔罐和这个刮痧，对这种经络的体表的这些寒湿，用走罐或者刮痧的方式，效果的话也很好。还有就是足浴和熏蒸，这个的话在家里有时候也能做。当然足浴和熏蒸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如果是晚上足浴，那不能大汗淋漓。
0: 哦，不能大汗淋漓。
1: 不能大汗淋漓，这样的话容易伤津液，就是我们精血同源，就是体液津液伤得太过了以后，对我们气血的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所以在这个足浴和熏蒸的过程中的话，不建议大汗淋漓，偶尔的一次还行。如果说经常这样的话，这个可能会伤筋伤这个伤血。
0: 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泡脚嘛，说只要是身体微微出汗，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是吗？
1: 如果说严格的讲，到晚上的时候泡脚来助睡眠，不管是为了这个助睡眠还是为了这个排寒湿，这种出汗一般是建议出到腰那个地方就不要再泡了。一旦头部出汗了，那这个就我们讲就动阳了。夜间的话就像冬天一样，是阳应该藏的封藏的敛藏的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段你泡得太过的话，到头上有出汗了，那说明阳气已经升散到头了，就不利于这个阳气的收敛。这样的话反而可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0: 简单的一个泡脚也很有讲究啊。
1: 对。
0: 就是到一感觉到感受到我的腰部有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就差不多了。
1: 建议停了。
0: 好，这是刚才石主任给我们说到的目前医院开展的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特色的治疗方法。可能对于我们很多的老百姓来讲，随着近几年的一些宣传，大家对于说到冬病夏治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三伏贴。但是这仅仅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刚才石主任也跟我们说到了，有这种艾灸的疗法，还有汤药的调理，是针对于咱们三伏天的这样的一个汤药的调理，也是很有讲究，可以帮助大家来进行冬病夏治的，包括像拔罐啊、埋线啊、足浴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咱们中医的一些医疗技术。那像这些方法都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些优势和特点，是不是也是针对于我们不同的患者、不同的情况来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理啊？
1: 对，
0: 嗯，
1: 你像穴位贴敷这个呢，就是能给患者节省很多时间，他贴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家。
0: 嗯，
1: 你像这种艾灸、温灸这类的，汤药的话也能。汤药刚才讲的，它主要是针对于这种寒热错杂的这种这类的病人，相对比较症型比较复杂一些的，可能更适合于汤药一些。只是单纯的这种偏寒和这个驱伏寒的这类的穴位贴敷和温灸都可以。因为温灸的话在医院待的时间可能长一些，需要病人自己调整自己的时间上适合才是方便的。所以现在各个医疗机构门诊的这个三伏贴和冬病夏治的治疗手段最多最普遍的还是一个穴位贴敷。
0: 穴位贴敷，因为相对也比较方便。
1: 对，有些这个家长或者说这个病人自己的话，他慢慢的学了之后自己都可以贴了。
0: 自己也可以贴。
1: 就买了中药回去打粉，
0: 就
1: 可以搓丸子，
0: 然
1: 后用相应的这种膏药贴着就行。
0: 那得找准穴位。
1: 对。第一次的话在医院定好了穴位，自己慢慢的认真的找准了以后，后面可以自己来贴的。
0: 像艾灸疗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咱们有一些比如说慢性病的一些朋友哈，也会学着比如说自己在家做保健的时候似乎也会用到像这种艾灸的这样的一个疗法。那也意味着比如说我三伏天，我们很多的朋友如果说是属于这种寒性体质的，也是可以自行在家里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艾灸吗？
1: 对，可以的。
0: 就
1: 是之前的话也有在门诊的病人，因为离得远，它也是一个寒性的体质，这个艾灸的话真要驱寒的时候，特别寒性的体质能调理能改善的，那就是普通的 纯寒的这种体质。
0: 嗯，
1: 艾灸的时间的话，不会像医院那样只20分钟啊就够了。
0: 嗯，
1: 这种艾灸的时间可能要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或者甚至更长的时间。
0: 嗯，
1: 而且在驱寒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灸感，有些人，这种脾胃寒的有可能会灸了一定的程度以后会灸得上吐下泻。
0: 哦，
1: 在
0: 还
1: 驱
0: 会
1: 寒
0: 有
1: 的
0: 一些症状。
1: 对，会有相应的这种灸感会表现出来。
0: 嗯，
1: 如果真的要出现这种情况，你担心的话，你就赶紧到医院来就诊，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医生。
0: 嗯，
1: 如果说自己了解这方面的，那就等这个灸感过去了以后，歇下来，过段时间再来灸。
0: 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些特色疗法哈。那对于冬病夏治来说，其实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哈，是有几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时间吗？
1: 灸呢，就是我们讲的三伏天，三伏天呢的计算方法就是夏至后的这个第三个庚日算初伏。
0: 嗯，
1: 初伏的话肯定是10天，到了中伏的时候，如果说中伏到立秋之间，中间有这个5个庚日的话，那就是20天的中伏，也就相当于闰了一个中伏，所以这种中伏就是20天。一般的中伏的话也是10天。末伏呢肯定也是10天，末伏的话是我们这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开始算起，后面的这种10天，这就标志着这种三伏天就结束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正常的这种伏的话，伏天要么是30天，要么是40天。当是40天的时候，那我们这中间可能要灸这个4次。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按照三伏天的几次的这个时间，初伏、中伏、末伏这样的几个时间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一般来说的话，咱们整个的这个调理的周期大概是需要多久呢？
1: 建议连续3年。
0: 连续3年？
1: 对
0: 啊，
1: 就每年的话这个伏天都来做这种冬病夏治。
0: 嗯，我之前也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冬病夏治是需要坚持一段时间，坚持几个疗程才能够更好的看到效果，是吗？
1: 对，应该来说这个当年就应该能见到效果，能见到疗效，只是说在不同的人身上这个疗效的这个显现的程度，显效还是说普通的这种疗效，有点差别而已。
0: 嗯，
1: 当然这个疗效得到了之后，后面的话仍然是需要自己的这种衣食住行的方式来维持的。
0: 嗯，
1: 如果寒去完了，去了一点点，你后面这种饮食上和这个在加减衣服上不那么注重，一旦寒了之后添衣服添得慢了，或者说后面又吃冷饮生冷的这种东西了，那你这个驱寒的这个效果的话就打折扣了。
0: 嗯，
1: 可能这种伏寒的话又回来了。
0: 所以就是尽可能的坚持3年，可能这个效果会更好。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疗程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都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在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上留言，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咨询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好，那师姐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体型偏胖，有脂肪肝啊，平时觉得身体比较重，没什么精神，也爱出虚汗，说中医说他是脾肾阳虚，想问一下可以冬病夏治啊能帮助减肥吗？
1: 如果寒湿型的体质减重效果还是挺好的。这个可能就服汤药了。如果只是通过这种走罐和刮痧的方式，那表皮的这种湿，就是浅表的这种湿的话都能去得掉。
0: 嗯，
1: 深部的话就难。
0: 哦，
1: 对脂肪肝来说的话，因为没有特别的药物来针对脂肪肝。
0: 嗯，
1: 这个脂肪肝要让它减轻只有通过运动。
0: 嗯，
1: 而且这个运动的强度也有要求，最起码心率的话你就看它的基础心率是多少，这种心率要达到90到110次才可能对于这种脂肪肝是有效果的。包括我们动脉硬化的这个延缓也是有要求，运动强度也是有要求的。如果说要按公式来算的话，一般也就是170减年龄，减去自己的年龄，这是运动的最佳的这种心率。
0: 嗯，
1: 有对这个脂肪肝和对我们这个心肺功能都有益处的。
0: 嗯， 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种体重上的一个改善，同时刚才他说他脾肾阳虚，就是可以通
1: 过
0: 这种
1: 汤药
0: 啊、来进行相应的一个调理，来去湿气是吗？还是
1: 去湿气温阳，
0: 温阳。

0: 一旦温阳了以后，它自己的代谢就会增强一些。
1: 嗯
0: 啊，所以消化的也会多一点。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抓住夏日的好时机，巧治冬病来调身体啊。确实很多朋友会说，哎，可能通过啊一个周期，或者是您刚才应该说到三年，就等于相对于三个周期的这个冬病夏治，是可以改善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啊，让冬天容易犯的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这种咳嗽啊、哮喘啊等等啊，啊，包括咱们内分泌科也是有相应的一些，就是和这种寒性相关的这些疾病都能够得到相应的一个改善的哈。啊，那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适宜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和适宜的疾病，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其实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有没有明确的这种禁忌呢？
0: 对，冬病夏治是有明确禁忌的。你像这种我们中医的症型里面的这种实热症，嗯，在实热的话表现的就是经常会表现这种大热大汗，
1: 嗯， 嗯，
0: 然后心里烦躁，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偏干，就是外表和内里的话都表现热象的，这种这叫实热。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阴虚的，这种阴虚的话，如果真要从脉象去讲，我们可能左脉是那种细弱细微的那种脉，这种阴虚的人他就不太适合于我们用温性的，或者说这个用温灸啊，或者这种三伏贴来。
1: 嗯，
0: 因为阳太过的情况下，在助阳的过程中会伤阴耗阴，他本身阴虚的这种体质的话，如果再用温阳的方式来，那可能会更会耗损他的一个阴液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急性发热和感染的一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话是也是个禁忌。皮肤过敏和破损的，还有一个我们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的这种皮肤肥薄的一些病人，因为糖尿病的话，在皮肤的损伤上会使皮肤变薄，有些病人的话表现得特别特别典型，尤其是颈前像双下肢那个胫骨前面那个皮肤有色素沉着的这一部分人，可能都会这个皮肤变得肥薄，容易出现这个当三伏贴贴着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发泡和这个红。
1: 哦，这个发泡会带来很大影响吗？
0: 糖尿病因为本身它皮肤的修复能力会减弱，一旦发泡了以后，这个局部的愈合的速度就很慢，甚至长时间得不到愈合，所以这部分病人的话就尽量去慎重。
1: 嗯，
0: 因为不是光只有三伏贴，我们还有用汤药的方式更适合于这类的人群。
1: 嗯嗯，所以就是都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在选择相应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方法上的话，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病情的不同，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是有所不同的。
0: 是的，
1: 啊，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在这个内分泌科，可能糖尿病确实现在是一个相对比较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也有不少朋友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既有糖尿病，但同时呢又是这种寒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这部分的患者，那也是我们要谨慎的选择三伏贴这种方式，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冬病夏治，是吗？
0: 嗯，是的。
1: 嗯，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禁忌啊。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说有这么一个朋友想要来进行冬病夏治的话，在这之前是不是要提前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冬病夏治的？
0: 嗯，先要了解这个人的这个体质，
1: 要了解体质
0: 是不是一个寒湿的这种体质。
1: 嗯，
0: 啊，如果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或者说这个普遍采用的这个体质的辨识法，
1: 嗯，
0: 是我们这个中华中药学会标准里面的这种九种基本体质辨识
1: 啊。
0: 嗯，这种分类的话有专门的中医体质量表，通过问答的方式，做题的方式，
1: 嗯，
0: 来确定自己到底是哪种体质，或者说哪几种体质的兼见。
1: 嗯，
0: 啊，合并存在的。
1: 嗯，
0: 但里面的话有这种寒湿的这种体质的和虚寒体质的。
1: 嗯，
0: 这类人群的话是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的。
1: 嗯，
0: 当然如果说想了解更具体一些的这种体质的话，我们有时候根据中医的这种五运六气，
1: 嗯，
0: 了解的可能会更细致一些。
1: 嗯，啊，我还听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可能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一种体质，甚至有的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比如说几种交杂在一起，或者是说这种体质它也会随着

0: 每个时期的不同会发生变化，是吗？
1: 是的，单一体质的人的话是极少极少的，绝大部分的话都是几种体质合并在一起的。我们后天的衣食住行，刚才讲的五音六气的话，来辨识体质是讲的先天体质。
0: 哦，先天体质。
1: 对，就是刚出生的时候，这个人所禀赋的，这个孩子所禀赋的这种体质，通过五音六气能了解到。但是我们人一旦成年以后，因为每个人的这种衣食住行的偏嗜偏好不一样，会带来他体质的变化，尤其是特别偏食的人，或者说这个还有一些为了爱美的话，一到春天气温还没上来，衣服减得太快的，
0: 对，
1: 冬天就是老是扛着不穿这个厚衣服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对他们的体质是影响是比较大的。就是到后天的时候，成年人这个体质的话，就要根据舌脉来了解更具体。看他这个后天的衣食住行的话，对他有哪些影响？
0: 所以有不同的这样的几种体质类型。刚才您说了是这种叫寒湿体质，
1: 对，
0: 还有就是纯寒的这样的一种体质，这两者是适合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
1: 对，
0: 那其他类型的是不需要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吗？还是说针对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可能会采用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呢？
1: 因为有些体质类型的话，它在临床表现生病的频度上是很少很少的。像我们普遍采用的这种九种体质类型的话，里面有平和质，这种的话是很少发病的，因为它身体相对比较
0: 就
1: 平，
0: 这种身体是状况是最相对最好的一种啊，
1: 它偏性比较小。还有一个气虚质，气虚质的话，平时你只要不做那些这种耗损耗气伤气的这些事情，你就是剧烈的跑步啊，在这种这个特别热的环境里面的话，耗散的比较多。还有这种熏蒸的，经常去熏蒸的这种人的话，这种也会伤气的。还有像阳虚质，阳虚质的话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偏寒的体质是适合的啊。阴虚质呢，阴虚质是讲的阴液不足的这部分人群，这种人群的话是不太适合做冬病夏治的。反而是要来增补阴血阴液啊，痰湿体质是适合的，因为痰这种痰湿的话都是偏寒的，就是水饮和寒湿的话是其实它本质的东西是一样，只不过存在的状态和存在的部位的话不太一样，有变化而已。你像湿热质的话，这种就湿瘀的时间长了以后产热了，这个有点像这种发酵的意思。就是当瘀滞在那个地方，湿瘀滞在这个部位，时间长了以后，
0: 变
1: 它散
0: 热
1: 不，
0: 了，
1: 对，散不出去，所以它会瘀，有产生瘀热。那这部分人的话，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冬病夏治，他因为已经转热了啊。还有一个血瘀滞和这个气瘀滞。血瘀滞呢，因为这个血虚导致的血瘀，也有因为寒导致的血瘀，所以这部分人的话，也是如果是寒导致的血瘀的话，也是可以做冬病夏治的啊。后面的这种特禀质呢，经常会出现一些相应的过敏的一些状态，所以这部分人的话要慎重。
0: 要慎重。
1: 对，一定要问清楚了，对什么东西过敏，是不是啊？
0: 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就拿三伏贴来说好了，其实里面也是含有一些这个中药材，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有人会出
1: 过
0: 现
1: 敏，
0: 过敏的情
1: 对，
0: 况？
1: 有些人对膏药都过敏，就是贴的，为了贴这个药
0: 对。
1: 丸子的这个膏药都有过敏，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不太适合的。
0: 好，这是我们通过体质辨识，通过体质类型，首先提前了解，提前进行评估自己是否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然后再根据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抓住时机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是48岁，糖尿病5年了，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一到冬天就手脚冰凉发麻。有人说可以贴三伏贴，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贴呢？
1: 最简单评估方式的话，你就看一下自己小腿
0: 小
1: 那个
0: 腿，
1: 胫骨前缘是不是有色素沉着？
0: 色素沉着
1: 对，就
0: 啊，
1: 是那个皮肤变暗了，一块一块的那种变暗了。如果这个东西存在的话，那就不太建议做这个贴敷。这种皮肤的话是多半是变薄了的， 一旦对胶布或者这种温药过敏形成了发泡的话，那愈合起来就麻烦一些。
0: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还是要相对更小心一点，是吗？
1: 对。
0: 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是通过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留言咨询啊。好，我们接下来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空中医院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还是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徽省中医院内分泌科的史国斌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抓住夏日好时机，巧治冬病调身体。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呢，您今天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间段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都市新咨询的视频号留言咨询。那前面呢，史主任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冬病夏治的一些适宜的人群、适宜的疾病，包括我们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时机和时间哈。那史主任在冬病夏治治疗期间啊，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除了这个治疗方法的本身关注这些内容之外，还特别关注像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食啊、作息啊，还包括运动啊等等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您今天有没有养生方面的建议带给大家？
1: 饮食先从这个食物上来说，饮食的话，我们一句老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为什么要夏吃姜呢？因为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说，我们人到夏天的时候，人体是一个小地球，地球是大人身，就是把我们中医的话是把人比作地球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身的这种小地球的话，跟地球的环境其实是一样的。夏天的时候，地球外面是热的，到了地壳往深了去了之后是凉的，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如果吃过那个陈井，就是打的那个古井那个水，那到夏天的时候古井的水是凉的。我们小时候没有冰箱的话，西瓜就扔在这个井里面去，
0: 对，
1: 个半小时就很凉了。那我们人体其实也是这样的，阳热在外，但是我们脾胃这个地方是寒的，内里的阳气是不足的，阳气大部分浮越以外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胃口比较差，就是因为脾胃的阳不足，它消化吸收的能力就比较差一些，胃口也会差一些。所以冬天的话，一到冬天的时候，阳气收敛，敛藏到脾胃了，胃火足了，这个时候胃口也开了，所以动不动的话就饿。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因为脾阳弱，阳浮越以外，我们夏天呢应该是吃姜，来助脾胃的运化，来温中。
0: 可以多吃点姜。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跟每个人的体质的不同来选择呢？
1: 再有偏性的体质，阳气都在外面，
0: 都在外面
1: 、对，内里的阳气的话都是弱的。
0: 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一点这个姜这一类热性的这个食物。甚至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就比如说三伏天吃这个扶阳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跟这个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
1: 同样的道理
0: 啊。
1: 但是我们现代人的话，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吃着冷饮
0: 啊，对，
1: 这个就不是养阳了，这是耗散阳气了。所以我们讲春夏养阳，如果说阳夏天养不好， 我们火的话是生土的，中医来说的火生土，一旦

0: 夏天的这种火没养好，那你这个脾胃土就会越来越弱，后到这个秋冬季节的话，你的脾胃阳虚的这种更盛，就是带来这个消化不良啊，各方面的这种问题就来了。
1: 您刚才提到这个吹空调的问题，似乎也是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边坐着冬病夏治，一边又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这个待着，那像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会影响到冬病夏治的效果吗？
0: 会影响到，
1: 会影响的。
0: 所以到夏天的时候，不是说让大家都扛着热，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把空调的这个温度稍微打高一些，让身上的话能有点微微汗出就行。不要这个风空调的开得很冷，都要穿着这个长袖，这就
1: 也不能特别的贪凉。
0: 对
1: 啊，好，这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饮食上，咱们可以通过这种吃姜补充姜，补充一点热性的这个食物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养生啊。那比如说这个作息有没有什么要求？
0: 作息的话，从我们《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里面，在夏三月，此为繁秀。就是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应该是夜卧早起。当然这个夜卧的话不是说让你很晚睡觉，而是在古人的这种夜的话是日落而息。这种比日落而息的话稍微晚那么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应该说在十点之前也要应该要睡觉了。早起无厌于日，所以经常的话在户外，当然去户外的话接触阳光，不是让你在中午的时候在外面暴晒，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夏天的时候仍然是经常要在户外这种温度来养阳啊，使志无怒，这样的话是我们夏天应该需要的这种作息时间。
1: 这个是我们这个夏天作息所需要注意的哈。那运动方面呢？
0: 运动的话夏天是适合运动的，但是不建议每天都大汗淋漓。而且在出过汗以后补水也需要注意，就是一定是多次少量。不能是跑到最后以后一口气喝掉很多水。这个水也尽量不要是冰水，因为当你运动过后，你身上的这种血液循环是速度很快的，当你一件凉的东西甚至冰的东西到胃里面去的时候，那胃黏膜的血管是一下收缩掉的，这个收缩以后胃黏膜里面的这种血管里面的压力就很高，如果平时有慢性胃病的人，甚至有胃溃疡的人，这种饮水的方式特别容易出现胃大出血，风险很高，就是在几乎每年的夏天急诊都可能碰到这类的这个就诊人群，就是一些职员的话在外面跑这个工作的时候，
1: 是
0: 又渴又热，
1: 高温天气下，
0: 对，最后太渴了，就是大一瓶这个冰水的话
1: 水灌下去，
0: 大半瓶一下去就吐着血到急诊了。这个当然这种出现这种状况的是平时有胃部基础病的人。还有一些小孩也有，你就前年的一个小孩就是因为连着课间吃了三个冰棍，然后最后大出血，在就都进 ICU 了，差点都没抢救过来。所以这种风险的话每年在急诊科都能见得到。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一旦出了太多的汗，补水一定要补慢一点，要不要补冰水。
1: 好，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方方面面啊。好，再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痛风，说每次发作呢，关节是红肿热痛，但平时脚踝总是发凉发僵，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适合冬病夏治吗？
0: 你要看有没有痛风石，
1: 有没有痛风石？
0: 如果说有痛风石的话，是不建议的。因为痛风石在这个成为硬的石头之前，它是里面是那种泥浆一样的这个关节液，如果说扎破了以后流出来是那个白色的像那个石灰这样的那种液体，那这种人的话如果做冬病夏治，一旦出现这种发泡的话，这个局部的收口是非常非常慢的，很慢。虽然没有糖尿病，但是这种痛风石在里面液体状的这种流出来的过程中的话，它会使这个创面愈合很慢。
1: 所以这也是要注意的啊。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他体检空腹血糖是 6.3， 餐后两小时是 8.9， 但是他平时特别怕冷腰酸，说中医说他是肾阳虚，他想问一下，夏天能通过冬病夏治来调理吗？能不能把血糖降回正常？是吃

0: 中药还是要贴敷？
1: 他这种情况就建议吃中药。
0: 吃中药。
1: 对，
0: 嗯，
1: 中
0: 好。
1: 药的话能同时，你中药也能降糖，只
0: 嗯。
1: 是降糖的力度不是那么强。但同时的话，你就讲他有点怕冷的情况下，也有阳虚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寒热错杂的这种，就更适合于喝汤药。
0: 嗯，血糖6.3是不是还是没有达到这个糖尿病的
1: 没达
0: 标
1: 到
0: 准
1: 糖尿病诊
0: 的
1: 断，就是
0: 啊？
1: 空腹血糖是七，才能达到。餐后2小时的话是11.1，是达到糖尿病的
0: 说
1: 诊断
0: 明
1: 的。
0: 这位朋友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1: 但他已经处
0: 啊，
1: 于糖尿病前期了。
0: 处于糖尿病前期的状态
1: 对
0: 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多注意了。
1: 注意按至少是饮食上要接近于糖尿病的人的饮食了。
0: 好，这是这几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呢，同样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啊。刚才呢，我们是说到在冬病夏治期间，咱们在饮食、作息及运动上，那施主任也是给出了大家一些养生的建议啊。那我们在进行冬病夏治治疗的前后的话，施主任对于咱们的患者来说，需要做一些相应的一个准备吗？治疗之后有没有？比如说，在护理上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治疗以后的话，需要就是避免剧烈运动，因为至少要让它贴到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左右啊。如果说剧烈运动了，出了大汗了，那这个就贴不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局部的这种抓挠，有些人的话可能虽然不红肿，但是局部可能会有点瘙痒，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去抓，用手指摸一摸就行了啊，就是揉一揉。如果出现了小水泡这些，那最好不要挑破，就让它自己慢慢的这种吸收掉。因为挑破的话，在夏天出汗的时候容易感染啊。严重红肿的，那应该就要立即到医院来处理了。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这种情况需要再去医院就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1: 对，要去一下。
0: 好，这是我们在这个贴敷贴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咱们也是视情况来处理。包括如果有一些朋友已经出现了这种水泡的这种状况的话，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理和干预的。好，这是我们在护理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哈。今天我们说冬病夏治，前面我们也是说到了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适合做冬病夏治的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身体的一个调理。但是现在呢，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提高，那同时呢，我们应该说慢性病患者也是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包括像高血压、像内分泌科的这个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人群啊，那可能在夏天想要通过冬病夏治调理的这样的一个期间，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也是挺长的哈，等于说是整个夏天啊，这个整个三伏天吧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针对于咱们的一些慢病患者来说的话，同时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在服用一些相应的一个药物控制自己本身的基础疾病啊，甚至也有一些朋友说，哎，我现在就已经在吃中药了，吃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药来进行身体的调理。那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患者来说的话，在冬病夏治期间的话，像他本身用的药是继续用呢，再加上一个冬病夏治呢，还是说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呢？
1: 如果这个治疗疾病的药只是基础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的、血糖的，还有调脂的这些类的药，那这类的药的话是继续服用。如果吃的这个是汤药或者说其他的中成药，也是为了来，对你冬病夏治有益的冬天容易犯的这个病的调理的，那就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0: 没必要两个重复用，
1: 对，你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0: 选择其中的一个，
1: 对。这样的话，一个是不需要重复用药，再一个的话，也是给自己节约这个医疗成本。
0: 或者是不是说，如果在服用中药汤剂的这部分患者，咱们要想去做冬病夏治的时候，找主治的医生先咨询一下，问一下是否能够制定一个统一的，或者是根据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对，可以，就是本身在吃汤药的过程中的话，就可以把平时冬天容易犯的基础病或者这个冬病以前有过的这些相应的一些问题一起告诉这个医生。医生的话会根据他 本身的基础病的多样化，还有一个它自身的这种舌脉来综合调理。我们中药本身不是为了调理某一个方面，
0: 嗯，
1: 当然有些人呢吃中药是短时间出现了某一个小的毛病，
0: 是，
1: 比如说这段时间的话出现感冒了，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腹泻了，那这个短时间调理的这种药物的话，不用去停药，
0: 嗯，
1: 就是这个病的话，因为本身它吃药的时间就短，
0: 嗯，
1: 吃好了也就可以停了。但如果说是那种慢性病的调理的话，就可以把身上所有的一些毛病的话一块儿告诉医生，
0: 嗯，
1: 然后医生的话再根据舌脉一起把这些药治疗所有这些毛病的这种药的话综合在一起用一个方子来解决，
0: 嗯，
1: 而不是说这个病要开个方子，那个病还要开个方子，把两个方子合在一起，没必要。
0: 嗯，就是咱们中医可能更讲究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
1: 的
0: 一个调理，
1: 整体的调理
0: 啊。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针对于咱们现在，尤其是我们有不少的中老年的朋友，也是这个慢性病的患者啊，那在进行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加科学的来应对和处理？那石主任是来自内分泌科的专家，也想问问对于咱们可能应该说内分泌科看的最多的是不是就还是糖尿病啊？
1: 糖尿病。
0: 那糖尿病的患者，您刚才说了，可能有一部分，尤其是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是不太适合进行这种三伏贴的。那如果说有朋友，比方说曾经已经贴过这个三伏贴，或者是出现了，或者是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个三伏贴的这个治疗，哎，发现皮肤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他的这个应对和处理的方式和咱们普通人出现的这种皮肤问题是一样的吗？还是说要赶紧到内分泌科再就诊，针对于他的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方式？
1: 嗯，可能是需要特殊的这种干预方式，因为一旦出现皮肤的破损的时候，血糖可能跟着一块会上来。
0: 哦，血糖也会发生变化。
1: 任何一个应激都能使血糖升高，感冒会出现，外伤会也会导致这个血糖增高，就是情绪的波动，突然这个暴怒，当这种暴怒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就不一样了，而我们体内的话，升血糖的激素有30多种，降糖的激素只有胰岛素1种，
0: 嗯，
1: 所以情绪的波动和可能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状态下出现了这种身体的不适，都有可能导致我们体内激素的波动而带来这个血糖的一个升高。
0: 嗯，
1: 尤其是感染和应激这种方式的话，是使血糖这个升高的更明显一些。所以一旦皮肤破损的话，就不光是处理这个表皮的这个问题，当然处理表皮的话是也，你在家里只要有碘伏，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防，只要防止它感染。
0: 嗯
1: 啊，这个。后期的话在防止感染的同时的话来促进它修复和愈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你要关注血糖的一个情况，有好多病人的话可能他没有太关注到这些小的创面对血糖带来的影响，
0: 所以一方面是本身创面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血糖的问题。
1: 对，
0: 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都要特别的关注。
1: 关注。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石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今天带来的关于冬病夏治如何通过夏天抓住时机把身体给调养好给了我们很多的建议和一些方式和方法，我们也希望对于大家都能够有所帮助和启发。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我们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急 检视

0: 活，返璞归真。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两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
8: 安徽农村广播，
9: 宣传服务三农，
8: 收听就有收获。
9: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9: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8: 阜阳 AM 1098千赫，
9: 宿州 AM 1008千赫，
8: 宣城 AM 1008千赫，
9: 淮北 FM 103.6兆赫，
8: 安庆 FM 103.6兆赫，
9: 泗县 FM 103.6兆赫，
8: 京寨 FM 103.6兆赫。
9: 黄山 FM 95.5兆赫，
8: 淮南 FM 95.5兆赫，
9: 凤阳 FM 95.5兆赫。
8: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回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莱姆桑园结硕果，生态农业富江林。
1: 我们的桑葚树都是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方式，不打农药，施有机肥、农家肥，结出的果实个大，落后，酸甜可口，每年都特别受游客的欢迎。
0: 第一甘蓝采收忙，三季轮作收益高。
2: 以亩地返还五六千斤，纯收入在一千多，销售不愁，订单的种多少可以销售多少。
0: 医疗设备进村服务，农村老人家门口就能健康体检。
3: 现在 DR 检查是我们老年人健康体检中的重要一项，我们会将老年人的胸部检查结果通过医共体平台远程专家阅片出报告，对异常情况早发现早治疗。
4: 脂肪瘤就是我们老人太方便了，还免费。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阿斌。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眼下太和县关集镇王寨集村600多亩洋葱进入了成熟期，当地农户抢食采收销售，把丰收的硕果及时变为增收致富的金疙瘩。走进太和县关集镇王寨集村洋葱种植基地，翠绿的葱叶下，又大又圆的紫洋葱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村民们忙着起葱、分拣、装袋、搬运、装车，每道程序都一丝不苟，一派匆匆忙碌的丰收景象。
5: 今年这咱们这洋葱啊，长势都特别的好，个头也大，品质也高，亩产能达到14000-15000斤，一亩地的这个纯收入差不多也就在个6-7千块钱这个样子吧，每天都能走个往外走个10来车货10几车货。
0: 洋葱地里忙着采收，交易场上也特别火热，村道路两侧排满了省内外的货车，等待着把新鲜的洋葱运往全国各地。
6: 我们每年呢都来关集镇收洋葱，这里的洋葱颜色好，形状规整，好，品质比较安稳，特别受市场欢迎。每一年我过来倒装很多车洋葱，以后我会年年来哈跟这边继续合作。
0: 丰收的喜悦不仅属于种植户，也惠及周边群众。洋葱采收期用工量大，吸纳了周边数百名村民就近务工，有效解决了农村中老年劳动力就业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增收，实现顾家务工两不误。
7: 我们在这里薅洋葱，一天也能挣个100多味，比出门打工强些，也不耽误接小孩上学，也能照顾着家里，干活在家门口也方便。
8: 今年这个王寨集村啊，发展洋葱种植600多亩，有效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同时吸纳这个村内中老年人就近务工，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明年我们将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稳步扩大洋葱种植规模，倾力打造王寨集村特色洋葱品牌，坐享特色产业，拓宽增收路，着力乡村振兴。
0: 近年来，太和县关集镇立足资源禀赋，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产业，把小洋葱做成富民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9: 下一步我们关集镇将持续做强洋葱特色产业，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完善产销链条，探索出加工仓储保鲜新模式，着力打造本土农产品特色品牌，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太和台记者谢苏平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0: 一线碧阳镇横岗村的百余亩桑葚园进入了盛果期。

0: 技术，让每一棵桑葚都在自然滋养中生长成熟。
1: 我们的桑葚树都是全程采用生态种植方式，不打农药，施有机肥、农家肥，结出的果实个大，肉厚，酸甜可口，每年都特别受游客的欢迎。
0: 据悉，横岗村桑葚的最佳采摘期从每年四月中下旬持续至五月中下旬，长达一个月的采摘期为游客提供了充足的体验时间，也为种植户带来了稳定的收益。依托科学的生态管护模式，桑葚基地每年产果量稳定在十万斤左右，果实品质备受市场青睐，不仅吸引周边群众前来采摘，还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往各地，实现了生态品质与市场效益的双向提升。
2: 也带孩子来体验采摘，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品尝到新鲜的桑葚，我和孩子都感觉很开心，也挺有意思的。
0: 如今，桑葚种植已成为横岗村生态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实现了一亩桑园一亩金的经济效益，更通过生态种植守护了乡村生态环境，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深耕生态农业，不断优化桑葚种植技术，探索果桑种植新模式，拓展桑葚深加工、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生态农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引擎。
0: 近年来，一线持续推进特色农业生态化、规模化发展，出台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相关政策，加大对桃子、青梅、桑葚等生态种植基地的扶持力度，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截至目前，全县果树种植面积约5031亩，产值超2000万元。一线台记者胡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年来，金寨县白塔范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聚焦特色农业发展，大力培育标准化蓝莓种植产业，以农技全程护航，产业精准赋能，让一颗颗小小蓝莓变身带动群众增收、激活乡村发展的致富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活力。
0: 走进金寨县白塔范镇中心村蓝莓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蓝莓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村民们正忙着采摘分拣，不久后这些新鲜采摘的蓝莓将快速发往全国各地的各大商超。
4: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采摘的，一直到现在大概有10000斤的产量了，然后目前的状态是供不应求。
0: 作为金寨县白塔范镇重点引进的特色农业项目，该基地依托现代农业种植技术，全力打造高标准智能化种植模式，棚内采用水肥一体化无土机制栽培，搭配智能温控环控，可以精准调控蓝莓生长环境，实现蓝莓种植全流程智能化管控。
4: 我们的地头跟那个叫土壤都是国外进口的，然后通过我们的暖棚，就是保温措施，可以使蓝莓提前上市，就是促供销售，可以卖上更好的价格，然后果子的质量也可以达到保证，就是有果有价。
0: 蓝莓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盘活着当地土地资源，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家门口增收。村民吉修平是这里长期务工人员，自从蓝莓基地建成就一直在这里上班。
5: 蓝莓基地是我们一个村的，一般就是摘蓝莓了，除草了，修枝了，摘蓝莓了，回家可以照顾老人小孩，3000块钱一个月，感觉很好了。
0: 近年来，金寨县白塔范镇以果蔬特色产业为抓手，持续强化农技服务保障，安排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从品种选育、田间管理到病虫害防控，提供全程农技服务指导，及时协调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推动全镇果蔬产业不断提质增效。
6: 是重点做好蓝莓整个周期的技术跟踪服务，开展菜篮式技术培训，帮助种植主体降低成本、提升产量、优化品质，鼓励种植大户依靠科技种出好果树，卖出好价钱，让特色产业成为我们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稳定支撑。
0: 金寨台记者赵强、严灿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祁门红茶作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以其独特的祁门香闻名遐迩。这段时间，祁门县众多茶企茶人坚守匠心和初心，忙着赶制高品质的祁门红茶，以满足市场需求。
0: 来到祁门县祁山。

0: 镇先锋村齐月红茶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公司负责人汪进军和妻子有条不紊地进行红茶精致生产、筛分、切断、风选、复火、拼配、云堆，每一道工序都严格遵循传统标准，力求让每一批成品茶都符合香高、味醇、形美、色艳的统一标准，保障祁门红茶的品质与口感。
1: 祁门红茶从初制到精制一共有十几个环节，制作比较繁琐，我们严格遵循传统工艺，追求精益求精，让更多人品尝到正宗的祁门红茶，让更多人喝到放心的生态好茶。
0: 今年齐月红茶叶有限公司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已生产祁红干毛茶3500斤左右，目前公司正全力推进茶叶精制生产，预计8月底可全部完成。同样深耕高品质祁红的祁门县唐坑源茶叶有限公司，通过成立永辉茶叶专业合作社，将分散的茶农组织起来，从源头把控茶叶品质，禁用化学农药和除草剂，推广幼虫黄板加生物农药加秋蛙养护的绿色防控模式，并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鲜叶。在合作社带动下，茶园生态持续改善，茶叶品质稳步提升，社员收入也稳步提升。企业生产的红香螺、红毛峰等中高档红茶产品受到市场青睐，走出一条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生态增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 我们的茶农的茶叶都买的这个产的价格是够蛮好的，我们空闲的时候也帮帮忙，也增加了我们的收入。
3: 这么多年来，我们企业坚持只收合作社社员的茶叶，保证茶叶品质，这不仅带动了茶农的增收，也让我们留住了很多的客户。
0: 一杯好祁红是茶叶与工艺的完美融合，更是匠心与初心的生动体现。祁门县的茶企茶人用坚守与创新诠释了祁门红茶的品质内涵，为祁门红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祁门台记者胡伟、刘文化、胡科伟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立夏时节，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长丰蔬菜基地，一串串水果番茄挂在枝头，色泽鲜亮，长势喜人。小小果实不仅点亮了田间地头，更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果。近日，记者走进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新疆村蔬菜大棚内，一排排整齐的藤蔓长势旺盛，水果番茄挂满枝头，种植户穿梭在藤蔓间采摘成熟果实，指尖触碰间，番茄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多色小番茄弥补了在草莓之后没有水果成熟的空缺，这种番茄有甜度高、口感好、易保存等优点，很受市场欢迎的水果。
0: 据了解，此次试种的水果番茄有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等特点，新疆村特地选取一亩地块开展水果番茄试种，引进4个优质品种。种植过程中，种植户科学规划，严格把控水肥管理，全程精细化管护，确保小番茄品质优良、口感鲜甜。
4: 今年我试种了一亩，如果效益不错，明年我就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给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多的水果品种，丰富大家的采摘体验。
0: 近年来，新疆村立足村情实际，因地制宜探索特色产业发展路径，特色水果番茄的种植既丰富了本地果蔬供给，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小小番茄不仅映红振兴路，还能促进特色产业发展。
5: 近年来，我们新疆村大力推广多元化种植，通过农业加的模式大力发展农旅结合，既丰富了特色农业产业，又增加农民收入。下一步，我们还将探索线上线下多元销售模式，真正实现产业加旅游，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乡村振兴。
0: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姚小蝶、方小坚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春茶羽衣甘蓝开始采收，依托订单种植加三季轮作模式，这些兼具观赏和经济价值的羽衣甘蓝已经成为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项目。在蒙城县板桥集镇双路村羽衣甘蓝种植基地，100多名农民正忙着采摘装车，采收后的蔬菜将运往本地的加工厂进行深加工，产品全部出口。
6: 以亩地返还五六千斤，纯收入在一千多，销售不愁，定量的种的话可以销售多少。
0: 据介绍，羽衣甘蓝是双鹿村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的，面积有100亩，全部订单种植。蒙城县刘娟种植合作社种植负责人刘瑞超说，夏季再种一季子毛豆，毛豆过后还可以种一季子羽衣甘蓝，种两样可以种植三茬。基地建在村头，吸引了本村及周边村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家门口增收。
7: 都是2万啊，一天是60块钱，吃米钱师傅，感觉一家没家没啥事，这都是50-60岁人。
8: 高峰的时候可以达到500-600人，今天采收羽衣甘蓝，达到100-200人左右，这样我们就实现了年前到年尾，农民不断的有活干，有收入。
0: 板桥集镇双鹿村是蔬菜专业村。全村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000多亩，其中西兰花标准化种植基地被认定为安徽省第二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蔬菜产业带动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支持。
9: 我们通过产业的可标布局、技术的全程服务和政策的有效支持，着力打造高标准、规模化、产业化的蔬菜种植基地，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产业促发展，以发展促就业，以就业促成熟，打造富民形成的新产业。
0: 蒙城台记者张志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0: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涉县三潭枇杷进入成熟倒计时，即将迎来集中上市旺季。在核心产区之一的坑口乡月潭村，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开展上市前最后一轮精细化的林间管护，保障果品品质。
0: 三潭枇杷因产自章潭、绵潭、月潭三地而得名，依托新安江独特的小气候环境，孕育出皮薄肉厚、汁多味甜的优良品质，是涉县特色农业产业的亮眼名片，更是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眼下，涉县坑口乡月潭村连片枇杷林里硕果满枝，青黄相间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在坑口乡月潭村的枇杷采摘园里，果农们正全身心投入最后一轮管护工作。他们穿梭林间，熟练地剔除畸形果、病弱果、小果，合理保留优质果实，让养分集中供给，提升果实外观品相与口感，从源头严把三潭枇杷质量关口。
11: 今年枇杷年轻也好，是丰收年，枇杷这么多，我们希望来卖个好价钱。
12: 重点围绕上市前关键管护做好服务。今年的枇杷情况良好，我们也会全程跟进技术保障，全力保证果品品质。
0: 为保障枇杷丰产又丰收，当地农业部门也持续跟进技术指导，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针对上市前关键管护要点，为果农提供1:1技术服务，讲解科学管护技巧，提升种植管理水平。
13: 月潭主要种植有红花、白花等优质品种，根据品种的不同，市场价大约在6-15元不等。
14: 接下来我们将多措并举，做好三潭枇杷销售与产业融合文章，一方面提前筹备果箱、打包等物料，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自媒体主播，通过直播带货、线上宣传等方式拓宽销路，同时精心策划枇杷节特色文旅活动，推动枇杷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延长产业链条，全方位助力果农增收，推动三潭枇杷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0: 涉县台记者徐文卓、张雨成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0: 寒山县扎实推进国家基本功卫生服务项目，加大智慧医疗的推广和应用，在全县首次引进移动式 DR 服务车，助力农村老年群体体检提质增效。
0: 一大早，一辆搭载着先进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的移动 DR 服务车缓缓驶入寒山县同闸镇长岗村，正式启动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体检现场，村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候检，车厢内专业放射技师熟练操作影像设备，短短数十秒，胸部 DR 正位检查就完成。
15: 之前我们不批准到卫生院，现在告诉方便我们到我们村子带
16: 车子来，几分钟就做完了，对我们老人太方便了，还免费。
0: 随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年人体检内容的优化升级， 为了更加便捷农村老年群体的就医体检，今年寒山县桐闸镇卫生院立足群众需求，在全县率先引入的移动式 DR 服务车，把以往需要在镇卫生院才能完成的胸部 X 光检查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
17: 现在 DR 检查是我们老年人健康体检中的重要一项，我们会将老年人的胸部检查结果通过医共济平台远程专家阅片出报告，对异常情况早发现早治疗。
0: 移动 DR 服务车投用是寒山县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要求，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的务实举措，为肺部疾病早期筛查筑牢基层防线。
18: 移动 DR 车的投入使用，把专业影像检查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地解决了群众体检员检查员来回跑的问题，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影像筛查服务。我们将用好管好移动诊疗设备，常态化做好重点人群健康筛查，做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筑牢辖区群众健康防线。
0: 寒山台记者张文志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山东资讯。
19: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20: 安徽农村广播
21: 宣传服务三农，
20: 收听就有收获。
2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1: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0: 阜阳 AM1098千赫、
21: 宿州 AM1008千赫；
20: 宣城 AM1008千赫、
21: 淮北 FM103.6兆赫。
20: 安庆 FM103.6兆赫，
21: 泗县 FM103.6兆赫，
20: 京寨 FM103.6兆赫，
21: 黄山 FM95.5兆赫，
20: 淮南 FM95.5兆赫，
21: 凤阳 FM95.5兆赫。
2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23: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2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2: 为人民服务嘛。
2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6: 城市你好。
2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 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